0: 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发挥独特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健全关爱帮扶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法治安全教育，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云岭关工委工作品牌。要始终坚持党对关工委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五老精神，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夯实基层组织体系，奋力开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王宁在批示中指出，多年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在中国关工委的关心指导下，为云南各族青少年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关工委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不断推动我省关心下一代事业更好发展。王宇波在批示中指出，省关工委成立以来，在思想引领、关爱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大力支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的工作，积极搭建平台，完善保障机制，让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更好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关工委要坚持党建带关建，强化政治建设、队伍建设、组织建设，践行集党政所急、想青少年所需、尽关工委所能工作方针，当好党和政府联系青少年的桥梁纽带，在思想政治引领、促进成长成才、加强关爱帮扶、营造良好环境上彰显独特优势，发挥重要作用，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会议表彰了50个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100名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赵月霞、徐斌、王学勤、李马林出席会议，省关工委主任张柏如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1: 连日来，云南重点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多个项目取得新进展。
2: 10月9号，渝昆高铁配套220千伏启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新建一座半户内变电站，2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架设线路超108公里，新增变电容量36万千伏安，是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通电的配套220千伏变电站，为高铁全线通车、联调联试及载客运营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国庆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的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紧张施工。目前建设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
3: 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佳言：
4: 内装修剩余了一些这个铝板的一个收口，还有一些灯具的一个安装。室外工程目前现在外装修，就仅剩余这个 W 造型的一个喷漆喷涂。
2: 截至目前，渝昆高铁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收官，铺轨、站房装修、四电工程同步攻坚。云南段宜良北、延津南等车站进入最后内部装修和机电安装，整个工程向全线通车目标冲刺。10月8号，历时近9个半小时的精心施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一标配套工程 A2 区总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圆满成功。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作为今后高铁换乘大厅的屋盖，这次提升的整个交叉张贤良屋盖最大跨度54米，提升高度达到40.7米，最重构件22.4吨。项目团队通过3维激光扫描技术实时修正拼装偏差，总设置22个计算机液压提升点位，实现精准就位。
3: 中铁建工昆明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总工程师刘奇：
5: 我们采用的是液压整体提升工艺，做到了高空毫米级精准对接，实现了超大无柱空间结构，让建筑内部显得通透大气。
2: 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位于 T2 航站楼北侧，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有力支撑昆明国际

0: 航空枢纽建设。国庆假期，文蒙铁路工程施工进度一刻不停。由于桥隧比高，施工方运用精细分类、主动施测、岩溶处置技术，开挖、装运、支护环环相扣。
1: 中铁十六级集团文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2: 国庆假期，老寨至博珠段九座隧道、11个掌子面持续施工，8座桥梁同步推进，近1500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标段隧道总进尺已顺利突破1000米大关。
0: 假期刚过，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曲靖黑滩河水库工地恢复满负荷施工，目前转入混凝土面板浇筑和输水隧洞衬砌攻坚阶段。
3: 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黑滩河水库工程项目部负责人龙云帅：
4: 白加黑两班倒，近500号人守在工地上，就是要把今年的任务按几点拉下来，让这座水银行早点进水。
0: 云南省重点水利项目腾冲灌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3438米的空树河地下输水隧洞近日实现全线贯通，为灌区早日通水打下坚实基础。大理州国家粮食储备库整体搬迁项目二期建设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施工方正进行智能仓储设备安装和信息化系统搭建。
1: 大理州国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云燕：
5: 二期项目计划在12月底建成，一期和二期建成后，总仓容将达到40.87万吨，成为云南省第一大粮仓。
3: 10月9号，云南工会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举行。3年来，全省各级工会把职工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依法维权扛在肩上，累计办理法律援助和劳动争议案件1.5万多件，为职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超1.6亿元。
0: 权益要落地，云南工会首先从制度体系抓起，推动出台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云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等一办法6条例，在省级层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劳动法规政策体系。近期，省总工会又出台了大力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同时，在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全覆盖建立工会加法院加检察院加人社加司法协作联动机制，鼓励职工争当安全生产吹哨人。在制度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春节前拿到欠薪，工商职工拿到赔偿，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各类职工的权益得到保障。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金勇：
6: 大家有困难，工会可以来帮忙，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权益保障最容易悬空的群体。我们持续扩大组织覆盖，深入推进建会入会，全省新就业群体工会会员目前已经超过了26.6万人。
0: 同时，云南推动县以上工会和乡镇街道园区工会、已建工会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工会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奖励办法》。办法实施以来，职工累计报告各类安全生产事故隐患3.05万件，工会落实经费奖励162.3万元。针对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权益维护问题，工会多措并举，增强他们在协商中的话语权，在遇到纠纷时得到依法保障。昆明市盘龙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杨锦明：
7: 推动云南顺丰、依托、丰生 APP 将集体协商搬到了线上，签订的集体合同覆盖全省16个州市，并且专门增设了女职工的专项劳动保护条款，将12351职工热线升级为24小时的快速核查、联动处置、跟踪回访机制。
0: 发布会上，来自基层一线、边境线上的工会工作者还介绍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典型事例。云南省金牌调解员、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工会常务副主席朱少红：
8: 安宁市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自2025年12月成立以来，累计接访职工5282人次，受理各类劳动争议110件，成功化解欠薪、工伤、经济补偿等重难点纠纷104件， 条件成功率95%。
0: 云南省先进工作者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总工会法律维权干部黄应辉，
9: 在勐芒口岸物流园区设立国门司机之家双语调解室，依托省级跨境务工试点，设立外籍务工管理服务中心，外籍务工人员的纠纷我们同样受理，同样调处。
3: 10月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优秀女演员两项大奖。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电视剧展播剧目，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2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倾斜项目，以及“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和云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支持项目。剧集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生动再现张桂梅老师扎根滇西大山、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点亮山区女孩求学梦想的感人故事。自2024年9月10号起，在多个频道平台上线播出以来，以扎根生活的创作理念、朴实真挚的情感表达，收获业界及观众的高度赞誉，收视与口碑双线走高。此次获奖，该剧实现了中国电视剧领域白玉兰奖、金鹰奖、飞天奖三大顶级奖项荣誉满贯，同时也是继杨善洲之后，云南电视剧时隔13年再度登上中国电视剧最高荣誉殿堂。
10: 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实施的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项目。第一季从全国遴选出的100件国宝级文物中选取首批50件，联动全国31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文博单位进行拍摄，每集时长5分钟。其中第16集《国宝时刻》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由省广电局、省文物局指导，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博物馆拍摄制作。该集运用 4K 超高清技术赋能文化传承，以神秘的鎏金骑士为故事主线，在古殿遗址区域进行真人实景重现，以超高清影像方式让观众体验穿越感觉，通过文物解读云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故事。该作品曾入选2025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政府奖，评选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集中彰显年度国产电视剧和广播电视节目的精品创作成果，每2年举办一届。
3: 10月9号晚，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在昭通市开幕。历时7天的艺术周以戏曲为媒介，将通过花灯小戏、滇剧小戏、传统滇剧、花灯歌舞等精彩剧节目展演和演唱比赛，持续彰显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0: 本届艺术周以云岭弦歌起、花滇耀乌蒙为主题，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开幕式上，跨界融合花滇盛会、滇剧选段《花果山》、花灯歌舞《姊妹采花》等节目精彩上演，并以6位旅居昭通的新云南人作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串联人物，将散点式的名家名段编织成有温度、有情节的完整叙事。花灯爱好者邓山：
11: 今天又参加到了这个艺术周的活动，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艺术周的活动呢，能够更好地挖掘出我们滇剧云南花灯的更好的一些作品，讲述我们云南本土的故事。
0: 本届艺术周共有来自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红河、宝山、普洱、丽江9个州市和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云南省滇剧院的15支代表队参加，21个花灯小戏、7个滇剧小戏、 五个传统滇剧、十一个花灯歌舞等入选剧节目展演，45名演员参加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剧节目展演在朝阳区乌蒙水乡公园广场举行，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举行。艺术周开幕式副总导演、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院长陶瑞：
12: 我们这次的活动汇聚了全省的这个戏曲名家和基层的文艺工作者，这应该是我们全省的一次文化盛会。我们相信呢，这次盛会应该会把我们云南的花灯滇剧艺术呢发扬光大。
0: 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是集展演展示、传承普及、交流研讨、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省级文化品牌，历经20多年精心打磨，不仅培养出大批优秀戏曲人才，更推出众多深受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花灯滇剧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近日，由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航大学联合攻关完成的面向智慧机场行李柔性处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应用，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3: 该项目历时15载，实现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处理系统国产化零的突破，解决了传统行李处理系统柔性不足、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依托项目成果，机场可依据航班流量动态调整分拣转运、装卸运力，更加适配机场潮汐式客流波动与持续改扩建需求。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佳：
14: 传统的行李处理系统更像是专线公交车的模式，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站点，所有人一起上下，中途也不能改道。柔性系统呢，更接近一个无人网约车的模式，相当于给每一件行李都预约了一辆网约车，数量、路径、时间可以自由掌握。
13: 目前项目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京首都、广州白云等40多家国内大中型枢纽机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打破了机场行李装备长期国外集成商垄断的格局，彰显了云南制造与云南装备的硬核实力。
3: 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10月9号启动，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食品安全防护屏障。
0: 在昆明举办的主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公安、农业农村、卫健委4家省食安委成员单位发布了本部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并首次以视频连线加现场演讲方式举办云岭食安会客厅，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推动高原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破解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开展交流。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交流、智慧监管、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等形式多样的宣传互动环节。多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现场展示了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昆明未来餐饮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守全：
15: 我们投资了这个 5G 智能化的一个中央厨房，按照哈斯伯体系来做这个智能化赋能，对这个生产环节、加工环节、仓储环节、配送环节全链条来监管，就从上游一直到我们送到学生这个餐桌上，整个过程都是我们智能化来管理，来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
0: 云南星桥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思琪：
16: 我们从溯源开始，在3重压力下去做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护，让米线这样一个千家万户的一个基本产品能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强化守法意识，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昭通市围绕反餐饮浪费、保健食品防骗、消费维权等知识，在活动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并开设了膳食营养你点我检等惠民服务区。普洱市景东县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科普宣传服务前移至群众家门口，让食品安全监管看得见摸得着。 曲靖市失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辖区农贸市场、商超、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失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宝阳，
17: 从严抓好原材料质量管控和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强化市场价格监督监管，稳物价、保安全，守护群众消费权益。
10: 十月十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由省卫生健康委、昆明市政府主办的“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
0: 省市区级有关医疗机构精神心理、慢病、老年病等专家通过发放开展心理互动游戏、现场义诊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讲解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副院长何小林，
18: 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科普知识，学会识别压力，觉察情绪变化，通过运动、规律作息、人际倾诉等科学方式疏导负面情绪，把心理健康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3: 十月八号，第36期云南本土电影放映推介活动在昆明举办，现场推介了网络电影《我懂你的语言》。
1: 影片在昆明西山区海口滇池沿岸渔村实景拍摄，聚焦亲情守护与非遗竹编传承，展现滇池沿岸风土人情与云南非遗文化魅力。我懂你的语言导演何宇君，
19: 我懂你的语言呢，现在已经登陆了爱奇艺和优酷的双平台，已经在10月6号上线了，希望大家可以去静静的看一看这部电影，去感受一下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2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0: 10月9号，云南省总工会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慰问活动，投入专项送温暖资金89.8万元，精准覆盖基层快递从业人员800名，邮件运输驾驶员996名，同时现场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服务。
3: 近日，沪滇协作3+3教育联盟在怒江州卢水市签约成立，将构建上海三校加卢水三校组团式教育帮扶全新格局。
10: 大理州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暨金秋招聘月专项活动近日启动，活动整合政策、导师、孵化平台等创业资源，通过成果发布、授信签约、现场招聘等多种形式，为创业者和求职群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2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1: 手臂上举，
2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2: 华灯初上， 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 爸爸，我进了。
2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

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3: 中国，法国，越南，
15: 李白，李莫文，快了，
3: 跨越亚欧，追寻一段独特的文化记忆。
16: 怎么走？
3: 150分钟百年前的胶片。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北京时间9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 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5: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5: 好重啊！
26: 我帮你。
27: 德在传递。
2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8: 智在飞翔。
29: 跳绳技术。
30: 准备。
2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1: 美在旋转。
32: 大扫除啦，
33: 我来拖地，
34: 我擦黑板。
35: 劳在闪光。
3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37: 越南，
38: 李白，怎么我坏了？
1: 跨越亚欧，追寻一段独特的文化记忆。150分钟百年前的胶片，60卷原始档案资料，来自1910的列车，越过封闭的高原，驶向未来的港口。从里昂出发，裴一峰前往阿维尼翁，去拜访另一位同样与滇越铁路有着深刻关联的老人马尔伯特。他的爷爷乔治·奥古斯特·马尔伯特曾是滇越铁路项目的会计。老马尔伯特出身于军队技工世家，中学毕业后谋得一个会计师的职业，但是他的冒险精神使他不安于此。1903年，在离开塞纳省10000公里之后，乔治到达了他即将开始工作的地方——滇越铁路云南段的起点——河口。在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一座桥连接起了中国河口和越南老街。乔治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只要过了桥，就等于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
2: Hokao qui est en Chine, donc il était à cet endroit-là. Il raconte dans ses lettres ses impressions d'arriver. Il envoie même des photos.
1: 乔治用相机和书信记录了滇越铁路的修建过程。跟随这些照片，我们见证了自地形勘探以来整个工程的进展。也看到了在最初几公里行程上站台的建立，以及最初的桥隧工程建设。由于材料全靠马帮运输，极其短缺，不足部分只能通过土办法解决，比如水泥，全县供需水泥超过90000吨，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工人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粘土通过煅烧做成了烧红土，用于桥隧挡墙的浇筑。
2: Et bien, le nombre de morts, c'était du même ordre à peu près. Et les conditions étaient difficiles aussi, mais les chantiers de l'époque, il n'y avait pas de machines, tout était fait par les hommes, et qui étaient dans des endroits dangereux, etc.
1: 乔治来到中国2年之后，河内至老街的铁路铺通了铁轨。他在书信中写道：“雨季到来，红河水位升高，汽船能直达老街。我希望在不久以后不再需要汽船，因为我们正在修建的河内至老街铁路马上就要竣工，铁轨几乎已经铺遍整条路线。到那时，我将会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倾听火车汽笛响彻这个地区。”然而，这距离滇越铁路通车还十分遥远。云南段466千米的路段，需要架设3628座桥梁、涵洞和隧道，其中长20米以上的桥梁 107座。当铁路从蒙自一路向南延伸，抵达平边县四岔河谷时，一个铁路工程的世界级难题摆在了施工方面前。这里悬崖陡峭，近乎直立，如何在相距约70米、深约200米的河谷间架设一座桥梁，以连接两端的隧道？
3: 就是你在设计，你可以考虑清楚很多问题。可是到了那个地方，到了这里，肯定会有一点区别，会有就是不可能是100%的都对的。所以就是在修那个人字桥的时候，咱们也是必须有很厉害的工程师也负责这个问题。
1: 最初试验的几种方法都以失败告终。无奈的法国人只好将这里的险峻地形拍下，寄回国内，从全法国征集设计方案。在八个备选方案里，一个叫保罗·波登的设计师一举夺魁。这位1847年出生于建筑师家庭的工程师，在当时的法国已经小有名气。他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埃菲尔师从同门，都毕业于法国中央工程技术学校。在滇越铁路开工之前，保罗·波登已经在法国南部的威鳌河谷设计了404米的威鳌铁路大桥。作为法国最著名的钢结构铁路高架桥，威鳌大桥已被列入法国历史遗产名录。
3: 我们看就是也是一段的那个铆钉，很像那个我们的滇越铁路那边的，就是从法国进口的那个钢铁的那个。
1: 在滇越铁路人字桥建造以前，利用钢铁铆合技术完成建筑物搭建，在欧洲已经很流行。面对人字桥两侧的悬崖，保罗·波登很容易想到了利用这项技术完成桥梁的搭建。法国鲁贝档案馆收藏着当年的一卷设计草稿。这个名为次南溪河类式三角拱钢梁铁路桥的方案，不仅满足了技术经济方面的严格要求，并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赢得各方赞许。所有桥梁部件都在法国预制完成，分类存放于标记好的集装箱中，通过轮船运输到越南海防，再用骡马驮至离人字桥28公里外的山下，最后由工人肩挑扛抬，攀登100米悬崖，才到达施工现场。有两根吊装用的铁链，长355米，总重达5吨，全靠200名劳工用肩扛，排成600米长的队列，历时3天才运抵工地。
4: 用铅烤人力从，最近一个站点搬运过来了。当搬运过来，然后再把它从100多米的这个高度，把它吊运上来。都花费了很多功夫。
1: 设备被运上了山，可是悬崖峭壁之上却没有办法组装。工程师想到了新的办法，他们在悬崖两侧已经打通的隧道里再各打一个辅洞，这样施工的场地就极大扩宽了，所有的桥梁钢架都在那里完成组装。 两根巨大的拱臂被吊起，等待拼接。1908年7月16日上午，两个拱臂终于合拢。然而工程并未完成，在随后的固定过程中，每一颗螺栓都需要人工铆合。
4: 上面用绳子把那个工人绑着，绑着腰，然后顺着放下来。
1: 两侧是悬崖，百米之下是湍急的河流，稍有不慎就会摔个粉身碎骨。
4: 要荡起来，把那个人荡到那个位置上敲一下，然后人又荡开掉了。那个着力点也是很少的，所以工人就非常难。
1: 法国人负责了桥梁的设计，但直接进行危险施工的却是中国工人。仅在这一工程中，就有约800名工人坠入深谷。人字桥每前进一米，就有12人丧生。建成后的人字桥长67.15米，高100米。它像一个两只手臂和两条腿全张开的巨人，抵在峡谷两岸的峭壁上。就这样，把一座重174吨的钢桥嵌在了峡谷之间。法国报纸曾将这座桥的修建过程称为“死亡之上的舞蹈”。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运营。从中国昆明到越南海防，全长859公里。自1871年提议修建，1903年动工，历时30余年。虽然只有30公里的时速，却在世界市场形成时期，给云南带来了第一个水电站、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外国银行。
6: 在滇越铁路的沿线周边，所有的城市乡村全部采用公经制，包括我们现在的农贸市场，它都是用公经，它不用私经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滇越铁路带来的一种文化，就是我们比较早的融入一个国际的度量衡的一些标准上去。
1: 滇越铁路的修建打破了云南地处边陲的封闭状态，在之后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改变着古滇大地既有的步伐，成为云南对外开放的起点。

0: 结合多层级多区域的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格局。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继续抓好这个全省的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一个是严格动态监管，巩固创建成果，健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长效管理机制，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做好第四批已命名地区的复核预审工作，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重命名轻管护，确保示范创建成色不减，长效发挥引领作用。二是精准的培育指导，提升创建质效，围绕各地区创建需求，下沉专家技术力量开展工作指导，补齐基层创建能力短板，梯次的储备培育创建主体，支持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这些地区争创2028年第九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打造一批具有我们云南省辨识度的典型示范。第三个方面是深化价值转化，释放生态红利，鼓励各地呢继续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为抓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路径，培育特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让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生动鲜活的一个我们云南样板。我大概就是这么多。谢谢。
1: 嗯，您刚才介绍到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有23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是吧？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这个有13个是吗？
0: 对。
1: 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列举一下其中的一些重点的、有代表性的？我们都把这些示范区还有创新基地是建在了哪儿呢？
0: 像这个示范区这一块，我们州市一级的有这个楚雄州、宝山市、宁昌市、版纳州和吉庆州，还有弄江州6个州市。县市这一块的话，就像昆明的石林、昭通的盐津啊、绥江啊，包括文山的马关、马栗坡啊等等，包括曲靖诗中、红河的红河啊、平边等等，就是州6个州市加县市一级呢，总的是有这个23个。
1: 嗯，
0: 然后这个像这个两山基地方面呢，腾冲，然后我们这个比较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像这个元阳的这个哈尼梯田遗产区，
1: 嗯，
0: 这些都是两山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都农江，这个都农族自治县，包括这个桦平、大窑啊，像这个西畴，包括我们普洱的景东，还有这个景曼山，还有我们德宏的盈江县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孟连、凤庆、南华、大理市，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两山基地的一些创建成功的一些这个点吧。
1: 啊，应该说他们是属于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做的比较有示范意义的了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借鉴他们做的好的、成功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嗯，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的热点问题。云南与蓝莓国家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休戚与共，命运相依，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邻里伙伴的关系。与蓝莓国家开展务实环境合作，是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有效的举措。所以呢，省生态环境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又取得了哪些成效？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赵征。您好，赵副主任。
2: 主持人您好。
1: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生态环境的交流合作当中，我们省做了哪些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2: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立足我省的区位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积极拓展全方位 宽领域。

0: 多层次的对外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工作成效。第一是以机制平台夯实基础，织米合作网。作为蓝莓合作的前沿省份，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在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组、中国云南与越南北部四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等多双边合作机制下，先后与老挝、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环境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机制化的合作渠道，明确了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通过人员交流、技术研讨与试点项目等形式，持续推动政策对话与经验共享，将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成果。此外，充分发挥我省边境州市的前沿作用，建立了省级统筹加边境州市联动的协同框架，持续构建更为紧密立体的区域绿色合作网络。二是以生态净水润泽民心，促进新联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聚焦小而美、惠民生，精心打造云南环保生态净水对外援助品牌，聚焦蓝莓国家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饮水安全问题。自2021年起，陆续在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实施了7个云南环保生态净水项目，重点解决当地学校师生和困难群体的健康饮水难题，汇集约12000多名学校师生以及3000多名周边村民，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示范效益，筑牢区域合作的民意根基。三是以技术输出提供示范，推动软联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周边国家环境部门在过去10年间共同实施了一系列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的合作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持续宣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享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培训，帮助蓝莓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通过输出国内成熟的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周边国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环境治理方案，共同改善区域的民生环境。四是以国际对话促进共识，扩大朋友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活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理事会、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等国际会议相继在昆明召开，持续放大 COP15 的后续效应。我省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年会等国际平台分享了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经验，生动诠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此外，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还通过举办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蓝莓国家环境能力建设与技术共享交流活动，增进与蓝莓国家环境管理部门的互学、互鉴、互信，对接环境政策标准，共商环境治理方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将以开放的态度，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探索和拓展与蓝莓国家的环境务实合作。感谢听众朋友对生态环境对外合作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那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刚才您提到一些小而美、小而亲的一些项目在周边国家开展，比如说这个净水的项目哈，有没有了解到在你们的平时的工作的接触当中，我们这个净水的项目在完成之后，当地的民众他们的感受怎么样，评价怎么样呢？
0: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当地的我们的净水项目呢，主要是放在了当地的学校、校园以及这个当地的社区比较密集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它原来也有这个饮用水，只是它不是比较安全的或者是经过处理的这个健康的饮用水。所以我们的项目呢，利用我们中国比较成熟的这个饮用水净化的这个技术，帮助他们的这个饮水的水源进一步的净化，能够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让当地学校的师生和我们的社区的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那么为当地改善了他们的人居环境。当地的学校师生和老百姓对于我们的项目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

0: 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对于项目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是我们的环境改善的一些这个理念，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都帮助当地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嗯，好的，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和周边国家都是山水相连的，那比如说有些生态环境的问题哈，可能会和这个周边的国家同样也是紧密相连的，那突然如果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涉及到生态污染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跨境协调的机制是否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呢？我们是怎么样有效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嗯，谢谢您的提问。
0: 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云南省呢，充分发挥我们边境州市的前沿作用。在边境州市呢，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我们的环境部门，他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空气质量，包括跨境的这些空气质量的变化呢，实时在进行监测和关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监测的一些设施和一些这个技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边境的 一些空气质量啊，环境质量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及时的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法规，采取一些应对的这个措施。那么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建立的这个与周边国家的一些生态环境合作机制，不断的向这些国家，开展我们一些这个环境管理的技术、环境管理的一些这个经验做法的一些交流，让周边国家 能够与我们呢更好的进行一些同步，或者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信息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在出现一些应急突发的一些这个环境污染事件的时候，首先我们保持的就是我们的信息的畅通，然后双方呢有一个共同一个治理，共同采取措施的这样的这个机制，那么是能够及时的响应我们的一些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的。
1: 嗯，好的，太好了哈，谢谢赵征副主任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热点问题。那今年呢是15五开局之年，云南省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设置情况怎么样？我们省的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的工作推进情况又如何？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你好，丁副处长。
2: 大家好，好的，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热点问题。好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省就是在“十四五”监测网络设置基础上，就是高质量完成了“十五五”监测网络的优化调整工作。就是我省的监测网络就由这个数量规模形象提质增效型转型，这个整个布局更加科学精准。首先是优化了地表水监测网络。 我省就是紧扣保好水治差水的工作主线，保留长江、珠江等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监测段面251个，增设滇池入湖口、扬中海出水口等污染敏感点12个，撤销了长期稳定达标的小支流段面98个，就是总的监测段面从516个精简至435个，整体的监测效能显著提升。 其次是构建了省级地下水监测网络，新增区域监测点位108个，覆盖20个地下水资源市级分区，新增风险监控点位67个，覆盖了42个化工园区及67个重点污染源，地下水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再次是完善了大气污染跨境传输的监测网络，就是在159个国省控空气监测站的基础上， 新建了19个，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站点及景洪、芒市、呈贡3个颗粒物储存站，补齐了边境地区与传输通道激光雷达监测的短板，形成了全域立体大气监测格局。最后就是推进了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建设，就是布设了生态质量监测样地959块， 建设国家级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12个，就是在区域生态质量监督监测与评价工作中发挥了控制性作用。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省在监测手段和方式上，就是正稳步从手工监测向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方向转型。首先，我们就是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了200余个智能采用终端，就是推动传统手工监测向 裁撤全流程自动化转型，实现了这个数据。

0: 海局智能分析，同时依托智慧实验室在十个国控地下水环境风险监控点位布设了自动采样终端，就是在全国率先构建了这个地下水无人自动采样加智慧实验室检测的一体化新模式，就是实时感知水质变化，推动超标指标精准的防控。其次就是我们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的自动站建设，完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水源地覆盖生物毒性等关键指标的水质自动站建设，并对其中的18个进行了智慧化改造，就是构建起了这个自监测自运维全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保障了饮用水的安全。就在此我们推进就是部分省控空气站点智慧化改造，就是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个 PM2.5 等6项常规指标的质控校准、数据审核智能化，它的目的是降低运维成本及提高这个监管成效。就是在实务期间，我们就是将会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以降本增效为核心，就是不断提高监测网络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预警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就是同步还要推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试验室质量管理建设及防范人为干扰体系建设，就是通过人机联控机制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准权，为污染防治攻坚站提供精准支撑。
1: 嗯，好的，谢谢丁副处长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下一个热点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改革对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排污单位，要如何参与排污权交易呢？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二级调研员李志明。你好，李调研员。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2: 好，谢谢主持人。开展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核心是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往污染物总量控制呢，更多的是依靠这个行政手段，企业主动减排激励不足，治污投入难以变现。改革就是要把排污权变成可确权、可交易的环境要素，构建多排污多付费、少排污可获益的机制，压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同时呢，我们创新这个绿色金融工具，推行排污权抵质押贷款、挂钩贷款，企业减排绩效越好。就已能够把减排优势呢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激发企业自污内生动力，也为重大项目做好环境要素保障，实现自污也发展双赢。那么对污染物减排来说，一方面新增排污需要取得排污权，让企业呢意识到排污有效，有偿使用，倒逼新改扩建项目主动淘汰这个落后高排放的工艺，优先选用绿色低排放的先进工艺，从源头上压减新增污染物排放，同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地区呢严格管控新增污染物总量的这个排污权交易，坚决守住环境质量底线。另一方面呢，就是大笔现有企业实施这个环保技改，企业自污形成的负一指标呢可以交易获利，加上排污权绿色金融的正向激励呢，进一步这个调动企业主动降污。目前的话就是分为这个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和现有排污单位这两种排污权的这个交易方式。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呢，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通过交易方式呢购买获得，需要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交易方式呢包括这个公开竞价和协议转让两种。现有排污单位呢，获得排污权呢采取定额出让的方式，在云南省排污权

0: 前永长使用和交易管理平台进行。
1: 嗯，
0: 流程呢包括这个电额出让申请、通知缴费、永长使用费缴纳等。现有排污单位如果是卖出这些富余排污权，或者是购买新增的排污权呢，其交易的这个方式、这些流程呢，跟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交易的程序是一致的。就这些，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李调研员的介绍。好的，
0: 嗯、谢谢。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热点：云南的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如何？近年来，我们在监管方面都有哪些亮点呢？现在马上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厅核安全与辐射管环境管理处副处长李建斌。你好，李副处长。
2: 嗯，主任你好。
1: 好的，请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2: 好，下面我就大家关心的辐射环境质量和监管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目前我们云南省辐射环境质量呢总体保持良好，全省的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呢处于本底展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呢低于国家规定的控制限值，各类重点辐射设施周边辐射环境水平呢安全正常。近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核安全观，把辐射安全呢作为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底线来守护，全方位提升监测体系、风险防范、服务保障、数字赋能、科普共治各项工作。概括起来呢，有五个方面的工作成效和亮点。第一呢是安全底线守得牢，连续多年呢实现零辐射事故。
1: 嗯，这是第一点。其他方面呢？
2: 第二呢是我们辐射环境质量呢保持得好，权益呢、稳定优良。
1: 嗯。
2: 第三呢是我们服务发展的效能高，惠企便民的成效显著。这里我重点的在这里介绍一下，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深化泛管服务改革，将辐射类政务服务的事项办理实现呢压缩至法定实现的40%，推动了我们这个核技术呢在医疗、工业、农业、公共安全等领域安全高效的应用，真正做到了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兼顾、协同共进。另一方面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费的惠企的硬核措施，免费呢为近3.5万名辐射工作人员呢开展了这个辐射的安全培训考核，为企业呢节约成本呢近2100万元。
1: 嗯，
2: 免费呢上门收住这个废旧放射源400余枚，放射性废物呢600余千克，为企业呢减负400余万元，真正的做到那个监管有力度，服务呢有温度。第四呢是我们这个风险防控及措施呢智慧监管形成了云南经验。
1: 嗯，是的，那可以说成效的显著的哈。刚才您提到了这些方面辐射到了各个方面，那么当然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李副处长的介绍。好的，那么今天的金丝线回应币就到这，再次感谢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回复和解答。同时9月24号的时候呢，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年3季度上线单位的部分问题，会进行追踪和盘点。再会。

0: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7: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居民医疗保险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国庆节期间，西双版纳国际机场口岸累计验放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近50%。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园区累计完成信切花交易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市场监管总局近期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今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重大项目清单》，清单共纳入重大项目50个，计划总投资1268.8亿元，2026年年度计划投资255.9亿元。所有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2357.5亿元。近日，由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航大学联合攻关完成的面向智慧机场行李柔性处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应用，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 该项目历时15载，实现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处理系统国产化零的突破，解决了传统行李处理系统柔性不足、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依托项目成果，机场可依据航班流量动态调整分拣转运、装卸运力，更加适配机场潮汐式客流波动与持续改扩建需求。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佳：
2: 传统的行李处理系统更像是专线公交车的模式，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站点，所有人一起上下，中途也不能改道。柔性系统呢，更接近一个无人网约车的模式，相当于给每一件行李都预约了一辆网约车，数量、路径、时间可以自由掌握。
1: 目前项目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京首都、广州白云等40多家国内大中型枢纽机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打破了机场行李装备长期国外集成商垄断的格局，彰显了云南制造与云南装备的硬核实力。
0: 在楚雄州姚安县光禄镇光禄村，明清古建千亩荷塘国家级非遗与咖啡小院、旅居小院相遇，碰撞出乡村旅居新业态。当地坚持市场化原则，盘活村落资源，培育康养旅居、旅创等产品，让老村子焕发新活力。
3: 楚雄市姚安县光禄镇地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核心区，昆楚大复线穿境而过，龙华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等古建筑留存，梅葛、花灯、坝子枪三项国家级非遗代代相传。近年来，光禄镇坚持保护优先、规划先行，植入非遗体验、鲜花休闲、研学旅拍、民宿康养等业态，探索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加群众加乡村 CEO 运营模式，激活古镇资源。乡村 CEO 赵永志：
4: 我们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在保护历史文化名镇的前提下，把空间预留出来，让旅居项目进得来留得下，通过规划引领，把古镇古村闲置资源变成旅居产业的优势。
3: 目前古镇盘活闲置农房院落共120余套，吸引了来自东北、福建等地的旅创人才开设咖啡小院、瑜伽小院、特色餐吧、青年旅社等，推出荣誉村长、荣誉村民证书和开办民宿一件事等服务，为旅居提供配套支持。创客北方人面馆老板陈光耀：
5: 我们其实走过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留在了光禄这里呢，是因为它不仅有比较浓厚的历史文化，还有鲜花田园政策，以及有良好的这个服务设施，所以最终我们选择留在这里，在这里创业生活。
3: 发展的落脚点是群众增收，群众通过闲置农房租赁实现房主年增收超1.5万元，通过景区就业、农产品销售等方式，核心区群众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姚安县光禄社区居民布春英：
6: 以前是空着没人打理，现在租出去了，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我现在在社区上班，收入也稳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3: 依托东方玫瑰谷、百花园、庭院剧、非遗展演、鲜花篮球联赛等文旅 IP， 打造15分钟旅居生活圈，推动旅创与文化、康养、体育、农业融合。 2025年接待旅居客群6000余人，2026年1至9月接待5600余人。姚安县文旅产业链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李玉娟：
7: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业态多元，把古民居、非遗文化、田园风光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古村活起来，群众富起来，持续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旅居样板。
3: 从闲置老屋到旅创空间，从历史文化名镇到旅居目的地，光禄镇以规划引领、市场运作、资源整合、融合发展、利益链接，让老房子活起来，旅居业态旺起来，群众腰包鼓起来，为全县乡村旅居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0: 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10月9号启动，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食品安全防护屏障。
1: 在昆明举办的主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公安、农业农村、卫健委四家省食安委成员单位发布了本部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并首次以视频连线加现场演讲方式举办云岭食安会客厅，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推动高原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破解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开展交流。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交流、智慧监管、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等形式多样的宣传互动环节。多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现场展示了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昆明未来餐饮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守全：
2: 我们投资了这个 5G 智能化的一个中央厨房，按照哈斯伯体系来做这个智能化赋能，对这个生产环节、加工环节、仓储环节、配送环节全链条来监管，就从上游一直到我们送到学生这个餐桌上，整个过程都是我们智能化来管理，来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
1: 云南星桥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思琪：
3: 我们从溯源开始，在三重压力下去做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护，让米线这样一个千家万户的一个基本产品能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强化守法意识，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昭通市围绕反餐饮浪费、保健食品防骗、消费维权等知识，在活动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并开设了膳食营养你点我检等惠民服务区。普洱市景东县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科普宣传服务前移至群众家门口，让食品安全监管看得见摸得着。曲靖市失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辖区农贸市场、商超、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失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保阳：
4: 从严抓好原材料质量管控和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强化市场价格监督监管，稳物价、保安全、守护群众消费权益。
0: 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由省卫健委、昆明市政府主办的“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
1: 省市区级有关医疗机构精神心理、慢病、老年病等专家，通过发放、开展心理互动游戏、现场义诊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讲解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副院长何小林：
5: 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科普知识，学会识别压力，觉察情绪变化，通过运动、规律作息、人际倾诉等科学方式疏导负面情绪，把心理健康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0: 10月9号晚，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在昭通市开幕。历时7天的艺术周以戏曲为媒，将通过花灯小戏、滇剧小戏、传统滇剧、花灯歌舞等精彩剧节目展演和演唱比赛，持续彰显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1: 本届艺术周以云岭弦歌起、花滇耀乌蒙为主题，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开幕式上，跨界融合花滇盛会、滇剧选段《花果山》、花灯歌舞《姊妹采花》等节目精彩上演，并以6位旅居昭通的新云南人作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串联人物，将散点式的名家名段编织成有温度、有情节的完整叙事。花灯爱好者邓山：
2: 今天又参加到了这个艺术周的活动，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艺术周的活动呢，能够更好地挖掘出我们滇剧云南花灯的更好的一些作品，讲述我们云南本土的故事。
1: 本届艺术周共有来自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红河、宝山、普洱、丽江9个州市和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云南省滇剧院的15支代表队参加，21个花灯小戏、7个滇剧小戏、5个传统滇剧、11个花灯歌舞等入选剧节目展演，45名演员参加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剧节目展演在朝阳区乌蒙水乡公园广场举行，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举行。艺术周开幕式副总导演、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院长陶瑞：
3: 我们这次的活动汇聚了全省的这个戏曲名家和基层的文艺工作者，这应该是我们全省的一次文化盛会。我们相信呢，这次盛会应该会把我们云南的花灯滇剧艺术呢发扬光大。
1: 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是集展演展示、传承普及、交流研讨、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省级文化品牌，历经20多年精心打磨，不仅培养出大批优秀戏曲人才，更推出众多深受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花灯滇剧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昨天，由中国残联组建的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云南省13人入选，包括8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1名领队和2名工作人员。10月8号，第36期云南本土电影放映推介活动在昆明举办，现场推荐了网络电影《我懂你的语言》，来听报道。
4: 影片在昆明西山区海口滇池沿岸渔村实景拍摄，聚焦亲情守护与非遗竹编传承，展现滇池沿岸风土人情与云南非遗文化魅力。我懂你的语言，导演何宇君。
5: 我懂你的语言呢，现在已经登陆了爱奇艺和优酷的双平台，已经在10月6号上线了。希望大家可以去静静的看一看这部电影，去感受一下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

0: 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4: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3: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4: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3: 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4: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3: 没事，太吓人了。
4: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3: 为什么呀？
4: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3: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4: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4条、北美洲2条。在昨晚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选手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的消息，俄军当天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另外有3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的制裁。他在通话中指出，通报了俄乌冲突的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所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统筹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和公共建筑的受损。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0号说，马首都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导致274人受伤，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昭通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多云，14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崩塌这种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灾害，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别担心，只要我们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风险。首先，当面临崩塌时，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要迅速评估周围环境，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可能的危险范围，然后选择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接下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关键，请切记不要停留在陡坡或悬崖附近，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崩塌。同时，避免在滑坡体上停留或行走，因为它们极不稳定。了解崩塌的预警信号也很重要。在崩塌易发区，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连续的降雨或地面的微小变形，请立即撤离并报告相关部门。如果不幸被困或受伤，请不要慌张，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报警或者发出求救信号，如哨子、镜子反射阳光等。同时，尽量在显眼的位置留下标记，并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最后，请记住，崩塌的防范需要平时的充分准备，了解居住地的地质环境，制定家庭应急预案，准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等都是重要的防范措施。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大家。

0: 线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锁定时间，锁定频率，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0: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新一期的健康生活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播子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564期。听众朋友，在追求健康体重的道路上，仅依靠饮食、生活习惯和运动的基础调整还远远不够。当我们迈出改变的第一步后，往往会遇到各种现实的挑战，平台期的停滞不前，情绪性进食的反复，外界环境的干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很容易让努力付诸东流。本期啊，我们将从应对体重管理中的常见难题，构建可持续的健康生态，特殊人群的体重管理策略，以及长期维护健康体重四个维度，为您提供更深入、更具有操作性的指导，帮助您呢，真正告别不良习惯，让健康体重成为生活的常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啊，专家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突破平台期的科学方法，不节食，不极端，而是让身体和生活习惯一起升级。
2: 名医档案，
3: 桂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内科规培基地主任，云南省

0: 会常委，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常委，云南女医师协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内分泌科管理专委会副主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获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
1: 主任好，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问问您，在体重的控制过程当中，几乎每个人呢都会遭遇平台期。明明我们坚持着健康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可体重啊却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内停滞不前，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一阶段啊，最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不少人会因此放弃努力，甚至重拾不良的习惯，导致体重反弹。事实上，平台期是身体适应变化的正常生理反应，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就能顺利突破。
1: 哦，那么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吗？
2: 平台期的出现本质上是身体的节能机制在起作用。当我们通过减少热量摄入或增加运动消耗来减轻体重时，身体会逐渐适应新的能量平衡状态，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降低，以减少能量的消耗。这就是所谓的代谢适应。同时，体重下降会导致运动时的能量消耗减少，携带更少，体重移动需要的能量更少，而饮食习惯的固化也可能让热量摄入的悄悄回升，比如不知不觉中增加了食物的分量。
1: 嗯，主任，自己是否进入平台期，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2: 有的，子云，有两个关键标准。一是体重连续两到三周没有明显变化，波动在1公斤以内。二是体脂率、腰围等指标也没有改善。需要注意的是，偶尔1到2周的体重停滞可能是正常的生理波动，不必过度焦虑，只有持续的停滞才需要干预。
1: 主任呢，在平台期啊，会消耗我们的减脂耐力，容易放弃。那针对平台期有没有破解的方法呢？
2: 有的，子云。平台期最有效的破解方法之一呢，是对饮食进行微调而非大修。首先可以尝试卡路里循环，就是每周安排1到2天的高碳水日，在其他日子保持正常的热量摄入。高碳水日呢，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薯类等复合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平时增加20%到30%。这种短期的热量波动能刺激代谢激素的分泌，打破身体的节能模式。其次呢，重新审视蛋白质摄入是否充足。蛋白质不仅能维持肌肉量，还能提高饱腹感和基础代谢率。平台期可以将蛋白质在每天的热量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25%到30%。例如早餐加一个鸡蛋，午餐增加一份鸡胸肉，晚餐搭配豆腐或者鱼虾，同时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的摄入，避免血糖波动过大导致的脂肪堆积。另外啊，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也能帮助突破平台期。膳食纤维能延长饱腹感，促进肠道蠕动，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可以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奇亚籽啊、魔芋啊、芹菜啊、西兰花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每天膳食纤维摄入量建议达到25到30克。
1: 主任，那在平台期的运动计划需要做一些改变吗？
2: 需要的，这个时候需要给运动计划进行升级换代。
1: 哦，那怎么做呢？
2: 身体对运动的适应速度呢，往往是快于饮食的。长期坚持同一种运动方式会导致热量消耗下降，此时呢，需要通过运动多样性和强度调整来打破这个适应。如果一直坚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可以尝试加入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例如每周2次将慢跑改为跑1分钟、快走30秒的循环，能有效地提升后燃效应，运动后持续消耗热量的效应。力量训练也需要定期调整，如果长期进行相同重量和组数的一个训练，肌肉呢会逐渐适应，不再增长。可以通过增加重量、减少组间休息时间、改变训练动作等方式提升训练的强度，例如将俯卧撑改为宅距的俯卧撑，将哑铃弯举改为交替弯举，刺激肌肉的不同纤维，增加肌肉量以提高基础代谢。此外，增加日常非运动性活动也很重要。研究表明，非运动性活动产热在总的能量消耗中 占比可以高。

0: 达15%到30%。平台期可以有意识地增加日常活动量，比如多做家务、站立办公、散步时加快步数等。这些微小的改变能积累更多热量消耗。
1: 平台期呀，我们需要给运动计划进行升级换代。平台期呢，还要有意识地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走出平台期了吧？
0: 子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也会导致平台期延长，是一个隐形杀手。
1: 在这方面呢，我可没有想到啊，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也会影响减脂啊。
0: 是的，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瘦素、抑制食欲的激素分泌减少，饥饿素促进食欲的激素分泌增加，不仅会增强食欲，还会降低代谢的效率。平台期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避免熬夜，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而皮质醇过高会促进腹部脂肪堆积，抑制代谢。可以通过每天10分钟的冥想、深呼吸练习或温水泡脚来缓解压力。研究发现呢，每天进行20分钟的正念冥想，能有效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改善代谢指标，帮助突破平台期。
1: 正念冥想、深呼吸练习、温水泡脚，哎，这些方法呀，非常的简单而实用。大家呀，不妨在今晚就试试。桂丽主任呐，我还有一点呢，比较焦虑。突破平台期之后，怎样保持体重，预防反弹呢？
0: 是的，这是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很多人在体重下降以后，立刻恢复以前的饮食习惯，导致体重呢迅速的回升。预防反弹的核心是渐进式调整和建立新的饮食基线。当体重达到目标范围以后呢，不要立刻增加大量的热量的摄入，而是每周缓慢增加100到200千卡的热量，比如说多吃一份水果或者一小把坚果。同时呢，密切监测体重变化，找到身体能维持稳定体重的一个热量平衡点。另外，建立饮食日志的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反弹。通过记录每天的饮食和体重变化，能及时发现饮食中的问题，比如不知不觉中增加了零食的摄入，并进行调整。研究表明，坚持记录饮食的人，长期维持体重的成功率是不记录者的3倍。同时，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至关重要。即使体重达到了目标，每周仍然需要保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和2到3次的力量训练，避免肌肉量的下降导致代谢率的降低。可以将运动融入兴趣爱好中，比如参加舞蹈班、徒步社团等，让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负担。
1: 健康体重的管理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还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啊，像家庭的氛围、社交的场合、工作环境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构建一个支持健康生活的生态系统，能够让体重管理变得更轻松、更可长期持续呀。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平台期形成的几个常见的原因。其实啊，很多的朋友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就像开车遇到长上坡，看似没有进展，其实呢，你正在积蓄力量。记住，真正的健康体重不是瘦下来，而是稳得住。本期的健康生活节目中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桂丽教授，为大家健康科普，告别不良习惯，拥抱健康体重的第二部分，突破平台期。这里是每周三2点半首播，周四早上9点半重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桂丽主任呢，通过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知道了不良的习惯是导致体重失控的幕后黑手。那我们该如何告别这些不良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重？

0: 比重呢？
1: 家庭是习惯养成的核心场所，家人的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体重管理的成败。首先，从厨房改造开始，减少家中不健康食物的储存，可以将薯片啊、饼干啊、糖果等零食替换为坚果、水果、无糖酸奶等健康的选择。将精致米面换成糙米、燕麦、全麦面粉，让健康食物成为随手可得的选择。其次，培养全家共同的健康饮食习惯，可以和家人一起制定每周的饮食计划，共同参与买菜和做饭的过程，让孩子从小养成健康的饮食偏好。研究发现，经常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人，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比单独吃饭的人低25%。在餐桌上，尽量减少边吃边看电视或玩手机的习惯，专注于食物的味道和饱腹感，避免无意识过量的进食。另外，全家一起参与运动，能提高坚持的动力，可以选择适合全家的运动方式，比如周末一起骑自行车、爬山、打羽毛球，或者每天晚饭后一起散步30分钟。家长的运动习惯会直接影响孩子。一个热爱运动的家庭，孩子更可能养成积极的运动习惯。
0: 好，谢谢主任啊，您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吧。这位朋友叫春江花月夜，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呀，我每天应酬比较多，当我体检呢查出三高的时候，我非常恐惧每晚的大餐和美食。我又想健康，又不想失去朋友，想请问一下专家，如何应对社交场合的美食挑战呢？
1: 社交场合呢，是体重管理的重灾区。聚餐、应酬、节日庆祝等场合呢，往往充满高热量食物和饮酒的诱惑。学会在社交中坚守健康原则，同时不影响社交氛围，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参加聚餐前，可以先在家吃一些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沙拉、酸奶，避免过度饥饿导致在餐桌上暴饮暴食。点餐时，主动选择蒸、煮、烤的菜品，减少油炸、红烧类的食物。同时呢，可以主动要求少盐、少糖。进餐时先采用1/2蔬菜、1/4蛋白质、1/4主食的餐盘比例，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主食，有助于控制总热量的摄入。面对饮酒的场合呢，尽量选择低热量的饮品，比如说干红葡萄酒、啤酒，每次不要超过1瓶，避免鸡尾酒、甜酒等高糖饮品，可以用水加柠檬片或者茶来代替酒精饮料，或者告诉朋友自己正在进行健康计划，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研究表明，得到社交圈支持的人，长期维持健康体重的概率更高。对于节日和庆典等特殊场合，不必过于严格限制自己，少量品尝喜欢的食物能减少心理压力，但要注意控制分量，避免补偿心理导致的过量进食。节后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及时将体重调整回正常范围。
0: 谢谢主任啊，您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们都可以在平时借鉴这些好的方法。我们继续来看宁静致远的提问，他说呀，主任好，我是一位三高慢性病的患者，已经5、6年了，现在吃药控制着血压和血脂，医生让我减脂，可是我老公患有糖尿病，他要吃少吃好，我每次做饭都很纠结，不知道怎样搭配我们俩的饭菜才能吃得既营养又健康呢？
1: 宁静致远，您好啊！您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多数的家庭比较关心的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建议通过基础一致、局部调整的原则来搭配饭菜，这样呢，既能满足您减脂和控三高的需求，也能帮助您先省控糖。下面呢，有一些方法呢，可以供您借鉴。首先呢，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餐，满足两人的核心需求。所有的菜品呢，一定是要按照低油、低盐、低糖、高纤维的原则来做，这是适合您和先生的共同基础。比如说主食啊，最好呢采用这个全谷物加杂豆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比如蒸饭的时候呢，加1/3的糙米、燕麦、红豆，既能帮您增加饱腹感，它呢有利于减脂。也能帮助您先生延缓血糖的上升，因为这一类的食物呢，升糖指数是更低的。在蛋白质的摄入方面呢，建议呢优先选择低脂高蛋白的食材，比如说清蒸鲈鱼、漆皮的鸡胸肉、豆腐、鸡蛋、瘦牛肉，每次呢每人吃手掌心大小，约100到150克，避免肥肉。 加工肉，比如说香肠啊、培根等等。在蔬菜方面呢，每天保证至少500克，以绿叶菜，比如说菠菜、生菜、瓜茄类为主。做法呢，以清炒、焯水、凉拌为主，少放炒菜的油，每天不要超过25克。另外呢，针对你们两个人的差异呢，做一个局部的调整。比如说，您的调整呢是要侧重于减脂，主食量呢可以比先生呢略少一些。比如说，你先生吃一小碗杂粮饭，您吃1/3碗，用额外的蔬菜，比如说焯水的西兰花、凉拌的黄瓜来增加饱腹感，要避免饿肚子啊。可以适量吃一些低脂肪的豆制品，比如说嫩豆腐、豆干，或者说每周吃2次清蒸鱼，比如说鲈鱼呀、鳕鱼呀，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它不会增加过多的热量。对于您先生的调整呢，他是因为要侧重于控糖，他要严格的控制主食的量，避免额外的吃精致碳水，比如说白馒头啊、面条啊、糕点啊。如果他想吃水果，选择低糖分的，比如说苹果啊、梨呀、草莓，并且呢是在2餐之间吃，每次呢不要超过200克，避免餐后立即吃水果，这样会升高血糖。另外呢，炒菜的时候呢，除了少放油，还要完全不放糖，可以用醋、酱油，酱油呢要选择低盐款的葱蒜调味。另外呢，给您提供一个简单的食谱啊，供您参考。比如说早餐呢，可以共同吃一个水煮蛋，加一杯无糖豆浆。您呢可以加一小份的凉拌菠菜，先生呢加一小份蒸南瓜来替代部分主食。午餐呢，可以共同吃清蒸鲈鱼，加一个清炒的油麦菜。主食您吃1/3碗的杂粮饭，先生呢吃一小碗杂粮饭。晚餐呢，可以共同吃豆腐的蔬菜汤，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搭配，既能保证两个人的营养需求，又能分别辅助控制病情，慢慢适应以后呢，也不会觉得做饭麻烦。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聊了如何科学突破平台期，更重要的是呢，如何让成果不反弹。记住3个关键词：规律、均衡、可持续。体重管理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和自己长期友好相处的马拉松。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把今天听到的方法慢慢融入到生活，用健康的方式遇见更好的自己。最后啊，非常感谢桂丽主任的健康分享。
1: 感谢子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大家收获知识，谢谢大家。
0: 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大家对于健康生活节目的支持和喜爱。我们每期节目啊，都是一个贴近大众的健康主题，您呢，可千万别错过了下一期的播出内容哦。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4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每天细胞激活。
1: 北京时间十七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感受新变化，发现新云南，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节目。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国庆假期，云南以800多项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为依托，将非遗传承文化业态融合嵌入旅游体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可感。10月1号到7号，全省接待游客2054.9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9.66亿元，按可比口径分别同比增长4.8%和4.5%，游客人均日消费489元，平均停留2.8天。
2: 这个假期，丽江千古情景区推出非遗打铜、达瓦吐司宴、木脑纵歌互动歌舞秀等近50个互动民族文化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多彩民族风情。四川游客蔡维文卓：
3: 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交融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整体体验感的话特别棒。
2: 近年来，丽江持续深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培育出非遗手作、民族宴席等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项目40多个，其中既有印象丽江等成熟演艺产品，也有东巴造纸、扎染手作、纳西火塘宴等特色小微体验业态。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勇：
4: 相较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观光者变成了参与者，破解同质化的难题，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 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丰富民俗活动，玉溪通海的摸鱼节、怒江扶贡的弩王争霸赛、昭通古城的千年文脉雅韵巡游等特色民俗依次亮相。各地还创新打造实景焰火晚会、星空音乐会等，以多元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游客、白女

0: 市。
1: 它的多彩是在这里的一花一草间，在我们这些村民的民族服饰间，也是在他们的多才多艺里，确实很震撼的。
0: 以赛为媒，以体促旅。国庆假期，楚雄谋定村 BA 临沧滇红杯体育舞蹈赛、普尔宁尔越野跑、曲靖惠泽自行车越野赛火热开赛，游客在运动中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贵州参赛选手朱刘成：
2: 跑完之后逛逛墨黑古镇，尝尝当地美食，买点土特产，假期过得很充实。
0: 据统计，国庆期间，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全省美术馆、博物馆接待观众135.22万人次，全省220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71.72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167.39万人次，同比增长2.3%、2.1%。旅游商品是可带走的云南生活。国庆期间，云南礼户旗舰店落地昆明翠湖公园，1000多款特色商品叠加文旅消费券优惠，让游客买得起、带得走、送得出、记得住。截至10月7号12时，营收超100万元。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3: 全省围绕建国77周年庆丰收、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组织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超2476万人次，全省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跟团游、乡村旅居、户外运动、文创购物等多元场景。16州市配套推出180项惠民举措，全省统筹推出各类文旅活动3000余场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体验。
0: 为保障游客出游体验，全省文旅系统聚焦旅行社、导游、A 级景区、演出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累计受理旅游投诉423件，较去年同期下降60.13%。2.2万多人次文旅志愿者开展问询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3: 严格落实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在全省旅行社、导游、旅游车司机中开展4不承诺活动，严格落实电子合同管理等，全省投诉和负面舆情大幅下降。
0: 10月1号到7号，瑞丽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02891人次，中老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共开行昆明至万象往返国际旅客列车28列，运送跨境旅客超6700人次。国庆假期，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数达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达11.8%。其中，10月1号假期首日发送旅客超61.6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纪录。香格里拉站、普洱站、红河站、曲靖北站均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4: 2026年国庆假期，云南省商务系统以“汇享云南，乐购金秋”为主题，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200余场。据第三方监测数据，全省线下消费金额同比增长5.1%，消费人次同比增长5.5%。全省各大商圈新品云集，场景焕新。昆明翠湖商圈落地首家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顺城购物中心、龙湖昆明时代天街等商圈集聚多家新潮品牌，大理新茶马古道、云南茶农大篷车集市、蓝莓岸西双版纳落日咖啡嘉年华等活动打造假日消费新热点。10月1号至7号，全省20个重点监测步行街商圈累计客流量超过1200万人次，累计营业额超10亿元，夜间消费同比增长11.2%。
5: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4: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0。

0: 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截至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的新阶段。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建设领域的新动态，渝昆高铁建设进入最后冲刺，作为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目前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向着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全力推进。
1: 昭通东站施工现场，站房外立面上标志性的 W 造型正在进行最后的喷漆喷涂。这座以乌蒙云海和飞鹤线条为灵感的建筑轮廓已然清晰。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佳言：
2: 昭通东站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装饰装修的收尾阶段，我们是组织了约600号工人进行紧急的施工。
1: 昭通东站按3台期限布局，站房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最高可聚集2500名旅客，是渝昆高铁云南段规模最大的新建站之一。目前站房内装修仅剩铝板收口和灯具安装，室外停车场等附属工程同步推进。范佳言：
2: 我们计划就是在10月底完成昭通东站的全面施工。
1: 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开通运营后，昭通到昆明将压缩至约1小时，到重庆约1.5小时，正式融入成渝滇中两大城市群2小时经济圈。
0: 近日，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公告，2026年四季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接续开展，实施时间为10月1号至12月31号18点。当天，三季度首批次1亿元补贴资金集中兑付。第四季度补贴活动实行先到先得，活动过程中，省级购房补贴剩余额度将在建行云南省分行微信小程序、一部手机、逛商圈线上平台适时发布和更新。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28号，全省已发放彩云住房消费券17622张，金额约1.7亿元。10月9号，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在活动上，围绕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主题，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健委发布本部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成效。活动首次以视频连线加现场讲解方式举办云岭食安会客厅，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推动高原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破解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内容开展交流。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区域特色，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强化守法意识，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昭通。近日，万吨级新能源货轮鸿正2009在云南绥江港会仪作业区顺利下水。
3: 货轮总长106米，行宽18.8米，行深7.8米，载货量达11000吨。下水后将进行西装细薄试验和航行试验，预计1个月后投入运营。这也是金沙江流域今年下水的第3艘万吨级新能源货轮，标志着云南船舶制造能力和绿色航运发展迈入新阶段。云南晓丰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小勇：
4: 今年以来累计实现产值5000余万元，目前我们还在建造3艘散货船，这标志着我们晓丰船业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领域已经形成了系列化、配列化的建设能力。
3: 相比于传统柴油船舶，以甲醇为燃料的鸿正2009新能源货轮可节约20%燃料成本，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碳氧化物。

0: 近日，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团队在罗平县顺利完成实物标本库的搭建工作。
1: 项目聚焦罗平生物群古生物化石的系统整理、高清成像与数字化建档，通过标准化采集、表面三维扫描等技术手段，为每一件化石搭建包含名称、门类、产地等完整信息的专属数字身份证。目前，项目团队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为项目后续全面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二级研究员张启月：
2: 我们罗平生物群实物标本库的建设有8门40属、100多个新属新种，将会为全球特别是研究三叠纪海洋生物的这批古生物学家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材料支撑。
1: 罗平生物群是发现于云南省罗平县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落，产出时代距今2.38亿至2.39亿年，是中国珍稀的海洋生物化石库。数据库预计2027年12月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运行。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宝山。金秋十月，龙阳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田氏丰收季。近年来，龙阳区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做好特色农业文章，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甜蜜收益。
3: 蒲堡镇杨三寨村村民周云自2012年起就开始种植田氏，如今他的果园规模已经扩大到了70多亩。周云：
4: 今年的这个雨水比较充沛，今年果子的话总体来说个头也比较好，比较大，这个在市场上的话不愁销的，是不够卖。
3: 蒲堡镇地处干热河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种出的田氏早熟品种早秋，可较常规田氏提前近1个月上市。蒲堡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5: 目前蒲堡镇田氏种植面积超3万亩，覆盖4000余户农户，2026年预计产量突破3万吨，产值达2.3亿元，同比增长8.5%。
3: 好品质赢得大市场，在蒲堡镇的田氏收购点，一箱箱分级打包的田氏正准备装车发运，线上订单同步火热，购销两旺。田氏收购商王小华：
6: 今年呢，我们计划的收购这个田氏呢是在3000吨左右，目前呢收购了500吨左右。主要销售到华东、华南和华北等地区。
3: 在传统种植基础上，蒲堡镇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观光，有效带动的周边餐饮、民宿及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农文旅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宽。蒲堡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吴美林：
5: 我们充分用好10000亩的田园资源，持续办好田氏文化旅游活动，打造蒲堡田氏专属形象，服小氏，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赋能，推动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走出一条产业兴旺、文旅赋能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3: 据了解，2026年龙阳区田氏种植面积达4.5万亩，年产约5.6万吨，农业产值超3亿元，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宝山市龙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丽莎：
7: 龙阳区将坚持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双向发力，推广绿色栽培与标准化采摘技术，发展智能分选与冻干深加工，建设冷链物流，全力打造宝山田氏区域公用品牌，借助电商直播、旅游文化节等方式持续拓展市场。

还是来自宝山的新闻，眼下施甸县的水稻两用河不育系繁育基地进入选种季，6.8万份水稻育种材料迎来了一场严苛的海选，经过田间和实验室双重把关，最终只有约2%能够

0: 晋级送往海南继续加带。来听报道。
1: 在连片的稻田中，杨远柱带着团队对照手中的基因检测分析表册，逐株查看结实率、抗导服性、抗病虫性等田间表现，对选中的优良单株，团队立即提选挂牌捆扎封存。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
2: 讲的这个育种方向嘛，就是中国人多地少啊，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国情啊，要满足14亿人吃饱吃好，所以我们还不断地提高的水稻产量。
1: 隆平高科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
3: 大概98%的会淘汰，这个小牌牌说简单就是跟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简单来说确实，你知道我丢了一个牌牌，可能我这个品种这一季我就白做了。可能
1: 试验水稻育种建立了田间观察加实验室基因检测的双向把关机制，不再单纯依靠经验判断，科研人员中的基因检测分析表册正是前期从田间采集水稻叶片样本送回实验室检测后生成的基因数据。隆平高科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
3: 那基因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有没有抗病基因，有没有早熟基因，有没有什么香味基因，我们直接通过这种生物技术把它检测出来，通过那个本子里面再辅助我们选育品种。
1: 随着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可检测的功能基因越来越多，育种筛选也更加精准高效。与此同时，这场育种材料海选的筛选导向也很明确，让14亿中国人民吃饱吃好。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
2: 那么我们通过多年的这种分析啊，就是我们现在水稻育种里面，就是先跟胶的产量是明显的高于一般的先鲜胶。
1: 据介绍，全国已审定82个先晶杂交稻组合，平均亩产702.2公斤，比普通先行杂交稻平均增产9.8%，因此下一步的育种方向就是重点攻关先晶杂交稻。据了解，今年试点育种基地共有6.8万份育种材料，经过筛选，预计约1300份将被选中，送往海南继续加带扩繁，入选率约2%。试点县农业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蒋其勇，
4: 这场海选虽然很严，但成效还不错。15年来，我们依托试点下放、海南东放往复加带，配合生物技术鉴定，育种周期从传统的8到10年压缩至4至5年。各科研院所和企业已经有30多个新品种通过审定，并大面积推广种植。
1: 按计划，试点水稻育种材料选种工作将从9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下旬。这场严苛的海选，正为中国杂交水稻筛选未来。
0: 好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 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0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你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5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

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

0: 格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生活在云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8号，云南省民政厅发布公示，拟将楚雄、各旧、耿马等42个地名和10坪古城街巷地名群列入第5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示期为2026年10月8号至14号。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向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反映。我们再来看野生动物又有新的动态。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了棕颈犀鸟亲鸟喂食幼鸟的影像，这也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属于犀鸟科皱盔犀鸟属大型鸟类，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为易危类型。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民生服务站，我们首先来关注丽江的新闻。丽江虎跳峡景区升级改造后，游客量持续攀升，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也帮助当地农特产走出乡村。
2: 走进丽江虎跳峡景区，游览环境焕然一新。全新改造的游客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新增的多处观景平台让游客可以多角度沉浸式欣赏虎跳峡的壮美风光。导游严专涛：
3: 10年之后第一次来丽江虎跳峡，从硬件来说比以前好很多，希望在服务上、在差异化上、在个性化上，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2: 虎跳峡景区2016年启动停业升级改造，2024年恢复试营业，日均游客量从试营业初期的200-300人稳步增至1000余人。今年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5000至6000人次，成为丽江的新晋热门打卡景区。丽江虎跳峡景区副总经理王劲松：
4: 是我们建了一个全部营业，投资大概也在1500万左右，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和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目前我们景区还是以团队客为主，那么下一步散客市场我们是需要深挖的。
2: 景区提质发展的同时，当地依托村头平台盘活乡村资源，探索景村融合、富民增收的发展路径。去年10月，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成立，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丽江市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礼：
5: 我们龙盘县今年的出特产品这些个，通过这个出特公司做了一些我们产品的展示个，我们下一步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这个集群的平台，把更多的特色的产品向外展示。
2: 景村联。

0: 动的发展模式，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岗位。玉龙县龙盘乡鲁南村村民张鹏，
1: 工资待遇的话就3000多块，家门口就业，可以管理爸妈还有小孩。
0: 玉龙县龙盘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何志伟，
2: 下一步的话，从我们的服务质量的提升、从我们环境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保障我们游客能够得到一个舒心、安心、放心的一个旅游环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以我们胡钓虾为点，带动我们整个龙盘乡的面上的一个旅游产业的发展。
3: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聚焦灵活就业人员，特别是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缴费的现实痛点，全面落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放开三灵活政策，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在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社保办事窗口，自由职业者钱永婷正在办理养老保险相关业务。今年8月，他在红塔区新开了一家服装店。创业起步阶段，收入还不稳定，灵活的参保政策为像他这样的自由职业者解决了现实难题。市民钱永婷，
4: 我手头紧的时候呢，先可以选择这种低档的来缴来过渡了嘛。等到后面收入稳定，又可以再调高，后面的这个养老待遇也不会有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政策对于我像我这样收入不太稳定的群体来说的话，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解决后顾之忧的政策。
0: 一放开三灵活政策，即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实现参保地选择灵活、缴费基数选择灵活、缴费时段选择灵活，真正提升了社保服务的便捷性、适应性与公平性。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周迪，
5: 核心是立足群众需求，办实事求实效，最大程度的减少因经济波动造成的那个断缴的问题，兜牢我们的社保民生底线。
0: 政策落地以来，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规模稳步扩大。截至今年6月，全市灵活就业参保人数从2023年的11.1万增加到13.61万。9.7万名具备条件的城乡居民和农村转移人员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时，玉溪有序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34.68万人，社保整体覆盖面位居全省前列。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周迪，
5: 我们将持续抓实一放开三灵活政策落地，优化线上线下经办服务，做好政策普及解释工作，引导灵活就业人员、事业人员合理规划缴费档次，持续累积养老保险权益，用心用力用情做好民生社保服务。
3: 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通过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优化失能老人精细化照料等举措，让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6: 走进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老人们或休闲散步，或静坐闲聊。金牛镇东四村委会老人杨兆勋无儿无女，也在这里住了10多年。杨兆勋，
7: 生活条件也好，铺陈这些都好呢嘛，环境也好，吃一吃的好，穿一穿的好，整个国家真是好了。
6: 老人的满意离不开护理员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宾川县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罗美凤，
8: 因为家家都有老人，我们自己也会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他们能感受得到你对他的那颗真心。
6: 针对失能老人的特殊需求，敬老院安排专人负责饮食、起居、康复等全方位照料，对有老年痴呆倾向的老人实行专人陪护，全方位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长王月军，
9: 我们护理员都是24小时在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
6: 宾川县还定期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组织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拉网式遍访，面对面宣传集中供养政策，对有入住意愿的对象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快速办理，让老人尽早入住。截至今年8月。

0: 月，全县已完成1012户对象走访，养老机构入住92人，越来越多的特困老人走出独居困境，住进了温暖的大家庭。并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老龄工作股于纳颂。
1: 目前呢，我们全县建成了县级中心敬老院一个，5个乡镇敬老院，30个日间照料中心，12个老幼共托幸福院，构建了县乡村双技能养老服务网络。
2: 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田间地头去了解一下。曲靖是失踪县，大力推进香瓜茄的规模化种植，实现了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
0: 失踪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里，经过清洗、智能检测、分级包装后的一箱箱香瓜茄正整装待发。失踪实木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焦德平：
3: 我们基地种出来的香瓜茄果型好，口感佳，品质过硬，市场一直供不应求，现在正是集中采收期。鲜果除了供应盒马、永辉这些国内大型商超，还出口东南亚、加拿大、迪拜等地。今年基地预计产值超5000吨，产值可达2500万元。
0: 香瓜茄又名人参果，具有清香宜人、香甜多汁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失踪县把香瓜茄作为促农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坚持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把科技创新贯穿种苗培育、田间管护、产后分选全过程。失踪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全域推广标准化生态种植，可实现每天100吨香瓜茄的稳定供应。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群众增收上，周边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基地，同时在基地就近务工，土地租金加上务工收入，实现双重增收。基地今年以来已累计带动就业11万人次。工人邵克琼：
4: 在这里干活又可是方便照顾老人小娃，对于我们对带着小娃不能远处打工的人还是非常好的，收入还是可是一天100多块的收入。
0: 目前失踪县已在全县8个乡镇街道全面铺开香瓜茄种植，总面积达到2.5万多亩，预计全年总产量超过5万吨，总产值突破2亿元。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西双版纳。勐海县立足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创新推广道家恩良经复合种养模式，把东咸田变成了致富田，走出了一条稳粮与增收协同推进的边疆乡村振兴之路。
1: 勐遮镇的稻虾种养综合示范基地里，连片的稻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是水产养殖塘。在这里，水稻和鱼虾共生共长，一亩田地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农户挨窝。
2: 以前嘛，种水稻收入有限，现在嘛，搞这个稻沙共生，在里面有的五十亩十亩地，一年收入可能达到10000块左右。
1: 西双版纳兴恒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红：
3: 这里气候水土条件很符合稻虾共生，水稻的微生物可以跟小龙虾提供天然饵料，小龙虾产生的粪便可以给水稻提供有机肥，来进行这个生态循环。目前有16户跟我们公司一起来进行稻虾共生的一个养殖。
1: 勐海县稻谷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6万亩以上，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农户入股，把碎片化小田块连片规整，因地制宜发展稻家虾、稻家鱼、稻家瓜、稻家蔬菜、稻家鲜食玉米、稻家特色经济作物6大模式。和传统单一种水稻相比，稻家恩模式

0: 每亩综合增收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不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稳定超过15万元，留住劳动力，减少人口外流。截至目前，勐海县稻加恩推广面积已经达到9万余亩，稻谷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以上，亩产预计540公斤以上，粮食产能稳固。勐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小华：
1: 我们的底线始终是粮食安全，不管稻加恩中的恩是什么，一季水稻必须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不能动，粮食安全的根基扎稳了，边疆产业振兴，民族团结，百姓富足，才有了最坚实的底气。
2: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0: 星光璀璨。
1: 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暂告段落了，感谢各位接近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最后送给大家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同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持续了解。

0: 奔流，九十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明灯，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九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

0: 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8: 这是怎么了？
9: 不好，地震了！
8: 大家不要慌，装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10: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8: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9: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10: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8: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10: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8: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9: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8: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1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12: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如果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要免费体验的朋友，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朋友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哗哗流泪，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重大项目清单》，清单共纳入重大项目50个，计划总投资1268.8亿元，2026年度计划投资255.9亿元。近日，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近日，昆明市普惠型养老机构认定和管理实施细则正式印发。

0: 啊，规范全市普惠型养老机构认定、运营、监管及退出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普惠型养老服务。近日，我省在富民县集中无害化销毁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 3.87 吨家庭过期失效药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工业回收无害化销毁家庭过期失效药品 15.13 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据美联社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说，英国将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云南重点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多个项目取得新进展。
1: 10月9号，渝昆高铁配套220千伏启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新建一座半户内变电站，两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架设线路超108公里，新增变电容量36万千伏安，是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通电的配套220千伏变电站，为高铁全线通车、联调联试及载客运营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国庆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的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紧张施工。目前建设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
2: 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佳言：
3: 内装修剩余了一些这个铝板的一个收口，还有一些灯具的一个安装。室外工程目前现在外装修，就仅剩余这个 W 造型的一个喷漆、喷涂。
1: 截至目前，渝昆高铁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收官，铺轨、站房装修、四电工程同步攻坚。云南段宜良北、延津南等车站进入最后内部装修和机电安装，整个工程向全线通车目标冲刺。10月8号，历时近9.5个小时的精心施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一标配套工程 A2 区总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圆满成功。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作为今后高铁换乘大厅的屋盖，这次提升的整个交叉张贤良屋盖最大跨度54米，提升高度达到40.7米，最重构件22.4吨。项目团队通过3维激光扫描技术实时修正拼装偏差，总设置22个计算机液压提升点位，实现精准就位。
2: 中铁建工昆明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总工程师刘奇：
4: 我们采用的是液压整体提升工艺，做到了高空毫米级精准对接，实现了超大无柱空间结构，让建筑内部显得通透大气。
1: 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位于 T2 航站楼北侧，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有力支撑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国庆假期，文蒙铁路工程施工进度一刻不停，由于桥隧比高，施工方运用

0: 细分类、主动施策、严容处置技术，开挖、装运、支护环环相扣。
1: 中铁十六级集团文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2: 国庆假期，老寨至博珠段九座隧道、十一个掌子面持续施工，八座桥梁同步推进，近1500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标段隧道总进尺已顺利突破万米大关。
0: 假期刚过，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曲靖黑滩河水库工地恢复满负荷施工，目前转入混凝土面板浇筑和输水隧洞衬砌攻坚阶段。
3: 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黑滩河水库工程项目部负责人龙云帅：
4: 白家黑两班倒，近500号人守在工地上，就是要把今年的任务按几点拉下来，让这座水银行早点进水。
0: 云南省重点水利项目腾冲灌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3438米的空树河地下输水隧洞近日实现全线贯通，为灌区早日通水打下坚实基础。大理州国家粮食储备库整体搬迁项目二期建设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施工方正进行智能仓储设备安装和信息化系统搭建。
1: 大理州国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云燕：
5: 二期项目计划在12月底建成，一期和二期建成后，总仓容将达到40.87万吨，成为云南省第一大粮仓。

0: 近日，由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航大学联合攻关完成的面向智慧机场行李柔性处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应用，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 该项目历时15载，实现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处理系统国产化零的突破，解决了传统行李处理系统柔性不足、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依托项目成果，机场可依据航班流量动态调整分拣转运、装卸运力，更加适配机场潮汐式客流波动与持续改扩建需求。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佳：
2: 传统的行李处理系统更像是专线公交车的模式，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站点，所有人一起上下，中途也不能改道。柔性系统呢，更接近一个无人网约车的模式，相当于给每一件行李都预约了一辆网约车，数量、路径、时间可以自由掌握。
1: 目前项目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京首都、广州白云等40多家国内大中型枢纽机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打破了机场行李装备长期国外集成商垄断的格局，彰显了云南制造与云南装备的硬核实力。
0: 今天，星飞云南咖啡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精深加工项目一期在红河州各旧市轻工产业园正式建成投入生产，标志着各旧咖啡产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也为红河州建设咖啡精深加工中心注入新动能。星飞云南咖啡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精深加工项目一期项目位于各旧轻工产业园，总投资1.05亿元，一期年产5000吨喷雾干燥速溶咖啡粉生产线已投入生产，满产后年销售额可达2.5亿元，后续还将启动2期高端冻干咖啡粉生产线建设，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粉的产能，年产值可达4.5亿元。星飞云南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超：
3: 各旧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它的用工环境会比较好，比较容易去招到合适的员工。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轻工产业园呢，在我们准备入驻前呢，已经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形态了。对于我们从入驻到实际投产呢，需要的周期比较短，帮我们节约时间。然后第二个，能源价格还是要便宜很多，整个交通呢都比较发达。
0: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生产速溶咖啡粉、咖啡浓缩液等产品，产品供应国内市场并出口东南亚。同时，项目推行先建厂后种。

斗模式，以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动周边乡镇发展咖啡种植基地，用加工订单带动前端种植，推动三产联动融合。

0: 出院结算，过去要跑上跑下排队等候，如今在临沧市临翔区，患者只需在病床边签个字，几分钟就能办完手续拎包回家。从窗口排队到床边集结，这项便民改革让越来越多的患者感受到了就医的便利和温度。患者张自龙从通知办理出院到办完全部手续总共耗时四分钟，充分体验了一把领跑腿拎包出院的便利。患者张自龙：
1: 现在这种结算方式呢，对我们患者来说是比较方便，在原来呢是要到下头结账室去结，那么现在用这种结算方式对我们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式。
0: 张自龙的感受源于临翔区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为抓手推行的一项便民改革床旁结算服务。过去患者办理入院登记、医保备案、出院结算需往返多个窗口点位，高峰期排队耗时问题突出，给老年人术后患者带来诸多不便。为打通就医堵点，临翔区坚持党建引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小麻烦，将出院结算窗口搬到病床边，让患者不出楼层办结全程手续，切实解决就医跑腿多、排队久、手续繁琐等难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临沧市第二人民医院肾脏血液内科护士长韩瑜：
2: 我们科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高患者就医体验，通过推行床旁结算服务，让就诊患者出院结算从以前的半小时压缩到五分钟以内，彻底告别了来回跑排长队的旧模式，实现床边办即刻结的高效服务。
0: 截至目前，临沧市人民医院床旁一站式服务累计服务患者16907人次，从窗口奔波到床边结算，不仅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也大幅提升了群众就医满意度，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楚雄。在姚安县光禄镇光禄村，明清古建千亩荷塘国家级非遗与咖啡小院、旅居小院相遇，碰撞出乡村旅居新业态。当地坚持市场化原则，盘活村落资源，培育旅居康养、旅创等产品，让老村子焕发新活力。
3: 楚雄市姚安县光禄镇地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核心区，昆楚大复线穿境而过，龙华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等古建筑留存，梅葛、花灯、坝子枪三项国家级非遗代代相传。近年来，光禄镇坚持保护优先、规划先行，植入非遗体验、鲜花休闲、研学旅拍、民宿康养等业态，探索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加群众加乡村 CEO 运营模式，激活古镇资源。乡村 CEO 赵永志：
4: 我们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在保护历史文化名镇的前提下，把空间预留出来，让旅居项目进得来留得下，通过规划引领，把古镇古村闲置资源变成旅居产业的优势。
3: 目前古镇盘活闲置农房院落共120余套，吸引了来自东北、福建等地的旅创人才开设咖啡小院、瑜伽小院、特色餐吧、青年旅社等，推出荣誉村长、荣誉村民证书和开办民宿一件事等服务，为旅居提供配套支持。创客北方人面馆老板陈光耀：
5: 我们其实走过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留在了光禄这里呢，是因为它不仅有比较浓厚的历史文化，还有鲜花田园政策，以及有良好的这个服务设施，所以最终我们选择留在这里，在这里创业生活。
3: 发展的落脚点是群众增收，群众通过闲置农房租赁实现房主年增收超1.5万元，通过景区就业、农产品销售

0: 等方式，核心区群众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姚安县光禄社区居民布春英：
1: 以前是空着没人打理，现在租出去了，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我现在在社区上班，收入也稳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0: 依托东方玫瑰谷、百花园、庭院剧、非遗展演、鲜花篮球联赛等文旅 IP， 打造15分钟旅居生活圈，推动旅创与文化、康养、体育、农业融合。2025年接待旅居客群6000余人，2026年1至9月接待5600余人。姚安县文旅产业链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李玉娟：
2: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业态多元，把古民居、非遗文化、田园风光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古村活起来，群众富起来，持续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旅居样板。
0: 从闲置老屋到旅创空间，从历史文化名镇到旅居目的地，光禄镇以规划引领、市场运作、资源整合、融合发展、利益链接，让老房子活起来，旅居业态旺起来，群众腰包鼓起来，为全县乡村旅居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3: 宝山市依托当地万亩田氏种植基地，推出采摘体验、市王评比等特色活动，把特色农文旅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在云南省宝山市龙阳区蒲瓢镇的田氏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在采收，其中不少是专程赶来体验采摘的游客。游客李锦州：
4: 蒲瓢的这个甜是真的特别甜，摘下来宝宝就能现吃，我们每年都过来摘一点带回家里面，给老人给孩子都吃一点。
3: 除了体验采摘，当地还举办甜柿评比，种植户把自家最大的果实带到现场，经过称重、外形、品相综合打分，最终一枚单果重528克的甜柿摘得市王桂冠，并现场公开拍卖。此外，电商直播大赛、摄影大赛、户外垂钓大赛等活动同步展开。宝山市蒲瓢镇市农潘继能：
5: 以前我们的田氏是农户拿着这个提篓啊、篮子这些去路边卖，现在我们的田氏呢是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在直播平台、电商这边销售量还是可以，销路还是很广的。
3: 近年来，宝山市通过农业加文旅加节庆的融合模式，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同时延伸开发出田氏冻干脆片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宝山市蒲瓢镇田氏种植面积突破3万亩，覆盖农户近4000户，年产值达2.3亿元，产业年均带动务工超4.5万人次。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6: 德

0: 青麦劳全面向未来。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昨天，工信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者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涉及安全的操纵键必须保留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昭通东部、曲靖东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东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玉溪西部多云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13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星期天一大早，阳光小区志愿者小李来到王奶奶家。
1: 王奶奶好。
2: 小李来了。
1: 哎，王奶奶，昨晚地震你感觉到了吗？
2: 我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感觉晃了一下。
1: 是小地震，不过我想帮您把这大衣柜固定一下，免得倒下砸着人。
2: 哟，那太好了。
1: 来，咱先把报纸叠起来，然后垫在柜子前侧的下面，这样衣柜就不容易朝前倒了。
2: 嗯，这主意好。
1: 柜子上面我们也要处理一下，我们得用毯子把柜子顶部和房顶之间填满。
2: 这一条毯子还不够呢，再放个纸箱子吧。
1: 好，王奶奶，找个硬纸箱啊，您要是有防滑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

0: D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同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

0: 游客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零点。

0: 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 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2: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4: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2: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7: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6: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8: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6: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

0: 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 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1: 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总的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
2: 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冈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黄冈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 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
3: 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
0: 快速通关。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4: 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FAST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6: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 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 伤者正在当地多。

0: 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如果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朋友，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朋友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哗哗流泪，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重大项目清单》，清单共纳入重大项目50个，计划总投资1268.8亿元，2026年度计划投资255.9亿元。近日，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近日，昆明市普惠型养老机构认定和管理实施细则正式印发，规范全市普惠型养老机构认定、运营、监管及退出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普惠型养老服务。近日，我省在富民县集中无害化销毁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87吨家庭过期失效药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工业回收无害化销毁家庭过期失效药品15.13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0: 据美联社11号的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说，英国将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云南重点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多个项目取得新进展。
1: 10月9号，渝昆高铁配套220千伏启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新建一座半户内变电站，2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架设线路超108公里，新增变电容量36万千伏安。是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通电的配套220千伏变电站，为高铁全线通车、联调联试及载客运营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国庆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的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紧张施工。目前建设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
2: 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佳言。
3: 内装修剩余了一些这个铝板的一个收口，还有一些灯具的一个安装，室外工程目前现在外装修，就仅剩余这个 W 造型的一个喷漆喷涂。
1: 截至目前，渝昆高铁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收官，铺轨、站房装修、四电工程同步攻坚。云南段宜良北、延津南等车站进入最后内部装修和机电安装，整个工程向全线通车目标冲刺。10月8号，历时近9个半小时的精心施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一标配套工程 A2 区总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圆满成功，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作为今后高铁换乘大厅的屋盖，这次提升的整个交叉张贤良屋盖最大跨度54米，提升高度达到40.7米，最重构件22.4吨。项目团队通过3维激光扫描技术实时修正拼装偏差，总设置22个计算机液压提升点位，实现精准就位。
2: 中铁建工昆明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总工程师刘琦。
4: 我们采用的是液压整体提升工艺，做到了高空毫米级精准对接，实现了超大无柱空间结构，让建筑内部显得通透大气。
1: 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位于 T2 航站楼北侧，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有力支撑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国庆假期，文蒙铁路工程施工进度一刻不停，由于桥隧比高，施工方运用精细分类逐洞施测岩溶处置技术，开挖、装运、支护环环相扣。
2: 中铁16级集团文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5: 国庆假期，老寨至博珠段9座隧道、11个掌子面持续施工，8座桥梁同步推进，近1500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标段隧道总进尺已顺利突破1万米大关。
1: 假期刚过，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曲靖黑滩河水库工地恢复满负荷施工，目前转入混凝土面板浇筑和输水隧洞衬砌攻坚阶段。
6: 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黑滩河水库工程项目部负责人龙云帅。
7: 白家黑两班倒，近500号人守在工地上，就是要把今年的任务按几点拉下来，让这座水银行早点进水。
1: 云南省重点水利项目腾冲灌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3438米的空树河地下输水隧洞近日实现全线贯通，为灌区早日通水打下坚实基础。大理州国家粮食储备库整体搬

0: 千项目二期建设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施工方正进行智能仓储设备安装和信息化系统搭建。
1: 大理州国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云燕：
2: 二期项目计划在12月底建成，一期和二期建成后，总仓容将达到40.87万吨，成为云南省第一大粮仓。
3: 近日，由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航大学联合攻关完成的面向智慧机场行李柔性处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应用，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4: 该项目历时15载，实现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处理系统国产化零的突破，解决了传统行李处理系统柔性不足、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依托项目成果，机场可依据航班流量动态调整分拣转运、装卸运力，更加适配机场潮汐式客流波动与持续改扩建需求。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佳：
5: 传统的行李处理系统更像是专线公交车的模式，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站点，所有人一起上下，中途也不能改道。柔性系统呢，更接近一个无人网约车的模式，相当于给每一件行李都预约了一辆网约车，数量、路径、时间可以自由掌握。
4: 目前项目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京首都、广州白云等40多家国内大中型枢纽机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打破了机场行李装备长期国外集成商垄断的格局，彰显了云南制造与云南装备的硬核实力。
3: 今天，星飞云南咖啡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精深加工项目一期在红河州各旧市轻工产业园正式建成投入生产，标志着各旧咖啡产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也为红河州建设咖啡精深加工中心注入新动能。星飞云南咖啡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精深加工项目一期项目位于各旧轻工产业园，总投资1.05亿元，一期年产5000吨喷雾干燥速溶咖啡粉生产线已投入生产，满产后年销售额可达2.5亿元，后续还将启动二期高端冻干咖啡粉生产线建设，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粉的产能，年产值可达4.5亿元。星飞云南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超：
6: 各旧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它的用工环境会比较好，比较容易去招到合适的员工。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轻工产业园呢，在我们准备入驻前呢，已经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形态了。对于我们从入驻到实际投产呢，需要的周期比较短，帮我们节约时间。然后第二个，能源价格还是要便宜很多，整个交通呢都比较发达。
3: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生产速溶咖啡粉、咖啡浓缩液等产品，产品供应国内市场并出口东南亚。同时，项目推行先建厂后种豆模式，以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动周边乡镇发展咖啡种植基地，用加工订单带动前端种植，推动三产联动融合。出院结算，过去要跑上跑下排队等候，如今在临沧市临翔区，患者只需在病床边签个字，几分钟就能办完手续拎包回家。从窗口排队到床边集结，这项便民改革让越来越多的患者感受到了就医的便利和温度。患者张自龙从通知办理出院到办完全部手续总共耗时4分钟，充分体验了一把领跑腿拎包出院的便利。患者张自龙：
7: 现在这种结算方式呢，对我患者来说是比较方便，在原来呢是按到下头结账室去结，那么现在用这种结算方式对我们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式。
3: 张自龙的感受源于临翔区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为抓手推行的一项便民改革，床旁结算

0: 服务。过去，患者办理入院登记、医保备案、出院结算需往返多个窗口点位，高峰期排队耗时问题突出，给老年人、术后患者带来诸多不便。为打通就医堵点，临翔区坚持党建引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小麻烦，将出院结算窗口搬到病床边，让患者不出楼层，办结全程手续，切实解决就医跑腿多、排队久、手续繁琐等难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临沧市第二人民医院肾脏血液内科护士长韩瑜：
1: 我们科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高患者就医体验，通过推行传盘结算服务，让就诊患者出院结算从以前的半小时压缩到五分钟以内，彻底告别了来回跑排长队的旧模式，实现传边办即刻结的高效服务。
0: 截至目前，临沧市人民医院床旁一站式服务累计服务患者16907人次，从窗口奔波到床边结算，不仅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也大幅提升了群众就医满意度，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在姚安县光禄镇光禄村，明清古建千亩荷塘国家级非遗与咖啡小院、旅居小院相遇，碰撞出乡村旅居新业态。当地坚持市场化原则，盘活村落资源，培育旅居康养、旅创等产品，让老村子焕发新活力。
2: 楚雄市姚安县光禄镇地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核心区，昆楚大复线穿境而过，龙华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等古建筑留存，梅葛、花灯、坝子枪三项国家级非遗代代相传。近年来，光禄镇坚持保护优先、规划先行，植入非遗体验、鲜花休闲、研学旅拍、民宿康养等业态，探索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加群众加乡村 CEO 运营模式，激活古镇资源。乡村 CEO 赵永志：
3: 我们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在保护历史文化名镇的前提下，把空间预留出来，让旅居项目进得来留得下，通过规划引领，把古镇古村闲置资源变成旅居产业的优势。
2: 目前古镇盘活闲置农房院落共120余套，吸引了来自东北、福建等地的旅创人才开设咖啡小院、瑜伽小院、特色餐吧、青年旅社等，推出荣誉村长、荣誉村民证书和开办民宿一件事等服务，为旅居提供配套支持。创客北方人面馆老板陈光耀：
4: 我们其实走过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留在了光禄这里呢，是因为它不仅有比较浓厚的历史文化，还有鲜花田园政策，以及有良好的这个服务设施，所以最终我们选择留在这里，在这里创业生活。
2: 发展的落脚点是群众增收，群众通过闲置农房租赁实现房主年增收超1.5万元，通过景区就业、农产品销售等方式，核心区群众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姚安县光禄社区居民布春英：
5: 以前是空着没人打理，现在租出去了，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我现在在社区上班，收入也稳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2: 依托东方玫瑰谷、百花园、庭院剧、非遗展演、鲜花篮球联赛等文旅 IP， 打造15分钟旅居生活圈，推动旅创与文化、康养、体育、农业融合。2025年接待旅居客群6000余人，2026年1至9月接待5600余人。姚安县文旅产业链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李玉娟：
6: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业态多元，把古民居、非遗文化、田园风光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古村活起来、群众富起来，持续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旅居样板。
2: 从闲置老屋到旅创空间，从历史文化名镇到旅居目的地，光禄镇以规划引领、市场运作、资源整合、融合发展、利益链接，让老房子活起来，旅居业态旺起来，群众腰包鼓起来，为全县乡村旅居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0: 宝山市依托当地万亩田氏种植基地，推出采摘体验、市王评比等特色活动，把特色农文旅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在云南省宝山市龙阳区普瓢镇的田氏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在采收，其中不少是专程赶来体验采摘的游客。游客李锦州：
7: 普瓢的这个田氏真的特别甜，摘下来宝宝就能现吃，我们每年都过来摘一点带回家里面，给老人给孩子都吃一点。
0: 除了体验采摘，当地还举办田氏评比，种植户把自家最大的果实带到现场，经过称重、外形、品相综合打分，最终一枚单果重528克的田氏摘得市王桂冠，并现场公开拍卖。此外，电商直播大赛、摄影大赛、户外垂钓大赛等活动同步展开。宝山市普瓢镇市农潘继能：
8: 以前我们的田氏是农户拿着这个提篓啊、篮子这些去路边卖，现在我们的田氏呢是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在直播平台、电商这边销售量还是可以，销路还是很广的。
0: 近年来，宝山市通过农业加文旅加节庆的融合模式，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同时延伸开发出田氏冻干脆片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宝山市普瓢镇田氏种植面积突破3万亩，覆盖农户近4000户，年产值达2.3亿元，产业年均带动务工超4.5万人次。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力争1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昨天，工信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者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应急 逃生、应急制动等涉及安全的操纵键必须保留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昭通东部、曲靖东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东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玉溪西部多云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13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星期天一大早，阳光小区志愿者小李来到王奶奶家。
3: 王奶奶好。
4: 小李来了。
3: 哎，王奶奶，昨晚地震你感觉到了吗？
4: 我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感觉晃了一下。
3: 是小地震，不过我想帮您把这大衣柜固定一下，免得倒下砸着人。
4: 哟，那太好了。
3: 来，咱先把报纸叠起来，然后垫在柜子前侧的下面，这样衣柜就不容易朝前倒了。
4: 嗯，这主意好。
3: 柜子上面我们也要处理一下，我们得用毯子把柜子顶部和房顶之间填满。
4: 这一条毯子还不够呢，再放个纸箱子吧。
3: 好，王奶奶，找个硬纸箱啊，您要是有防滑的硅胶垫贴在硬纸箱底下那最好了。
4: 你别说，还真有。
3: 好嘞，我先把纸箱放上，再把毛毯塞在纸箱和屋顶的空隙里就行了。
4: 这下我安心多了。
1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衣柜固定防地震，毛毯报纸能帮忙。
2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5: 小溪水凉，
2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

对你说

life

0: 之意，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锁定时间，锁定频率。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一个村子或一个古镇，往往寄托着很多人的无限乡愁。云南的古村镇与别地相比，不仅有小桥流水、青山依依的特色，还有着别处没有的魅力。或历史年长，或岁月沉淀，或民族风情，或山水隽永。总之，云南总有一个村落能够满足你所想。昔日是默默无闻的乡村一线旅游从业者，如今国家级奖项接踵而至，云南这些乡村，这些旅游人不仅成为云南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以其绘就的成长路径为云南乡村旅游建设给出了答案，树立了标杆。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刘小帆，家乡在湖北襄阳，曾在苏州建筑设计院就职的他，有着不菲的薪水，稳定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云南宜良县乔山镇中心小学急需支教老师的消息。在众人的惊讶中，他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工作，奔向了偏僻的云南山区。来到了宜良县乔山镇蒿支小学，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涯。2014年9月，刘小帆被聘为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乔山镇官房村大学生村官。刘小帆到任后，从村民最关心的低保等问题入手，重新调整了低保名单，完成了全村700多户村民的网格化管理信息，100多户危旧房改造信息，3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的收集整理，完成了3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其他困难农户的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同时，为了改变村民的出行条件，他发挥自己的建筑专业特长，为村里修建了便民桥、过水桥。刘小帆一直在外界争取资源，终于在2016年4月和2017年1月，分别在官房村的小厂社和上游社建成了2座便桥，使90多名小学生不用再涉水过河上学了，也方便了周边7个社的几百户村民。关注官房村的留守儿童，努力通过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使900多名中小学困难学生获得了长期资助。

0: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这里有看不完的美景，听不完的故事，念不完的人。没到云南，向往云南；来到云南，迷恋云南。大自然的亲和与人文景观，历史的恢宏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
1: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金沙江下游沿岸，坐落在四川盆地

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渡地带，历史上是云南省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素有索越南滇、咽喉西蜀之称，主要特产有乌骨鸡、大麻

傍水而建。古时均是木结构吊脚楼，这些木屋既有江浙的建筑韵味，又有川风的麻辣，亦具江南水乡之美。每当夜晚，月上枝头，灯耀水波，水月交辉，金光灿烂，漫步牛街古镇小巷，读着用江石砌成的古墙，用木竹装饰的古屋，仿佛读着一部厚重的历史。拉不完的昭通货在这里集中，填不完的叙府城从这里起运。到此可以充分体验到上云南下四川的奇特地理现象，历史凝固较厚的蜀国文化和古滇文化交相辉映在这里。

民国时期云南最精美的建筑之一藏在昭通的一个小村子里，龙氏家祠被列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云南昭通城南10公里簸箕湾村，系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祭祖修建的家祠，始建于1930年，竣工于1942年，城墙内占地26亩，主要包括祠堂和宅院两大建筑群，并有门楼、粮仓、月牙池、花园、网球场、城墙、护城河等附属设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0: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声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龙云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盐山乡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曾主政云南17年，被称为云南王。后倾向革命，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1922年，龙云的母亲龙氏逝世。1924年，龙云将其母亲遗体迁至簸箕湾。龙云主政云南后，为便于祭奠其母，1930年，龙云在其母墓前动工兴建祠堂，1942年才完全竣工。大门、侧门为法式风格，正殿前面的观礼台及照壁下的住出护栏均为大理石镶嵌。观礼台前各置铜亭一个，台下正中镶嵌一块长约1.3米、宽约0.9米的大理石刻，上雕刻有九龙戏珠图案。车道右面为小院，小院为宅院，外观为典型的中国四合院，歇山顶、青瓦、门窗布局错落有致。小院南北角各建有一个雕楼。龙氏家祠是典型的近代家祠，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近代宗法制度、祠堂建筑和云南民风民俗的重要实物例证。在建筑设计和营造上，传承了清代官式建筑艺术，同时体现了民国建筑的特点。整体布局规整，平面严格对称，功能齐全，引入了欧式大门、壁炉等建筑元素，融合了江南传统建筑风格，形成中西合璧、兼具传统建筑和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装饰精美，金碧辉煌，各种木雕、石雕和彩绘生动传神，技艺精湛。所有石质住处图案或人物故事，或瑞兽之草，造型各异，不一组雷同。建造时延请了大批能工巧匠，其建筑艺术代表了当时西南地区的最高水平。家祠旁的小院是龙云回昭通祭祖时居住的地方，为传统的四合五天井建筑，包括正房、倒座、两厢及东西两角雕楼。1943年5月，龙云携全家回昭通祭祖，受到昭通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龙云以彝族士牛最高礼节祭拜了龙氏列祖列宗。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杨宇。今天给您介绍一个云南隐匿最深的古镇——大湾。大湾镇位于镇雄县城东北部72公里，赤水河上游的罗甸河与萨河畔。大湾集镇居住着12000余人，是镇雄除县城以外农村最大的集镇。大湾镇是镇雄入川上前的东北大门，当时镇雄最大的士绅陇维邦的庄园也坐落于此，至今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川式民居建筑群。现在老街道房屋古雅，民风淳朴，新建筑质次临比，市场繁荣，境内风景名胜众多，罗甸风光、夫妻石笋、鱼跳龙门、犀牛水、轿子山、太极图、日月锁水口等等。大湾是昭通市镇雄县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毗邻四川。从县城去往大湾70多公里的道路，坡陡湾急，虽然是柏油路，但一般要行车2个小时。大湾尚未开发旅游，很少有人去过，自然这座古镇也就藏匿了下来。那里有威震一方的大湾陇氏庄园，这座庄园四面环山，其坐落在大湾镇仓房上村的山坡上，占地数十亩，依山势而建。向前远眺，一条银色细带般的罗甸河从层层叠叠群峰间蜿蜒交汇而来，尽管横亘山腰，却不失开阔与大气。我是杨宇，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民国以前所建的村。传统村落认定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现存建筑有一定的久远度，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达到标准，传统建筑的占地规模、现存传统建筑群和周边环境保存有一定的完整性，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以及装饰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并有对传统技艺的传承。第二方面，传统村落在选址、规划等方面代表了所在地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历史以及考古的价值，并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走过云南的多少个传统村落呢？不着急，带您慢慢走。

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取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接下来分享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我们说，一个人老去的标志，绝不是老成稳重、沉默寡言，而是不肯再尝试，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不熟悉的境地。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重在体验，每个转角都会有新的风景，才不枉此生。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海啸》。

用心良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电波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接下来分享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爱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经成为了陌路，也不愿意放手。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变成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一段回忆，给别人给自己都放爱一条生路，留下一个幸福的出口。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邰正宵，一首《蓝色贝壳》。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1: 自顾自的伪装坚强。

算没有。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忧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关悦，结果呢？

伴随我们的明星，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希望若干年之后，如果他们重登舞台，我们能像看见那些老去的巨星一样起劲之力，当然找找最初的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继续来听到这首《铁窗》，来自于邰正宵。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送上何炅和严艺丹所带来的手贴手的约定。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耳边继续来和你分享 JJ 林俊杰这首《就是我》。

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这样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特别是和爱情有关的节日，总会让人想到很多浪漫的方式。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在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和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节日呢？接下来送上辛晓琪的《走过》。

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感情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时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换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闻声不见其人，灵魂在空中飘。接下来听到你好不好，来自于周兴哲。

命终生，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我的未来不是梦》。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蔡健雅所带来的《二手烟》。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我爱你那么多》。

0: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分享一首《记得》，来自于方大同。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接下来听到《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接下来分享康树龙的《三万英尺》。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接下来的这一支歌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进入黄家谦和品冠。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和我一起来听孙燕姿的《逃亡》。

否再续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继续来听到一首纷飞，来自于舒怀玉。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继续来分享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没你的日子。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现在时间3:44，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1001夜》。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所谓的 soul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mate。

0: 有的时候呢，借助一些日子啊来表白，其实是个不错的尝试。因为呢，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喜欢一个人，可是从来不敢对他说。后来有个朋友呢，就很着急对我说：“他说于海啊，如果你不跟这个人说，你就完全没有可能呢，就是跟这个人有任何的发展，因为几率为零。可是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呢，有可能也有50%。哪怕呢，就是对方对你没有这个意思的话，其实退后一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就不会做无用功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古巨基一首《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尘。而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继续来送上爱情巨型，来自于王清凌。

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我们来听到王心凌这首《想和你》。

长大以及成熟的过程都是悄然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有一天呢，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就这么长大了，然后呢，已经呢，早就褪去了青涩，多了很多的世故。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选秀歌手的音乐，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悄悄的长大了。比如说李琦，我们听到来自于张学友这首《咖啡》。

0: 现在时间4:46。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传雄这位唱作人这首《黄昏》。

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哦、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继续来听到这首《房间》，来自于江美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0: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6: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7: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

0: 看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
2: 础。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3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 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

0: 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4: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3: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7: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7: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

0: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6: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昆明晴转多云，14到26度。
1: 欢迎收听杨雨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近年来，昭通市持续推动农业强势建设，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1: 得益于互滇协作的不断深入，曲靖市陆良县蔬菜产业从小农零散发展为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0: 云南发布50个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重大项目清单，计划总投资1268.8亿元。
1: 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扎根大地的云南题材作品在国家级电视盛典绽放光彩。
0: 昆明市持续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将农业作为一号工程，从传统农业大市不断迈向现代农业强势。5年间，昭通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3: 清晨，位于鲁甸县的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已是人声鼎沸，椒香弥漫。椒农和商户满载晒干的青花椒进场，经园区经销商收储分级，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财务总监宋俊斌：
4: 现在园区有300余家商户常驻经营，日交易量扩大5-6万公斤。
3: 产业园结束了鲁甸花椒交易以往散乱弱的历史，标准化交易大厅、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大型恒温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等先进设施条件，让鲁甸青花椒迅速直达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技术员刘杰：
5: 室外立方米的低温库能储存5000吨干花椒，做到温湿度精准控制，让花椒的鲜亮色泽和麻度保持1年以上，实现错峰销售。
3: 园区汇聚西南片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年交易额超20亿元，已成为全国青花椒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物流调度中心。打通全国销路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依托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现代科技，鲁甸县域企业从1吨干花椒中可提纯15公斤高纯度花椒芳香精油，同时分离产出花椒油树脂、麻素提取物，延伸开发牙膏、洗发水、按摩精油等20多款产品，延伸花椒产业链，大幅提升附加值。昭通市花椒产业商会会长赵孔发：
6: 我们俩用花椒的芳香精油和麻油物质来开发大健康产品，使花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
3: 目前昭通市花椒种植面积165万亩，干花椒年产量9.1万吨，均列全省第一。2025年花椒综合产值达155亿元，6个县区产区户均收入3.1万元。与此同时，昭通的天麻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眼下，宜良县小草坝镇的万亩山林里，早熟天麻破土而出。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镇天麻种植大户陈文兴：
7: 天麻的长势也很好，我们今年产量应该在个50吨左右。
3: 在小草坝天麻交易中心内，购销同样火热。四川收购商邹云光：
8: 我每年都来收购嘛，现在已经是29个年头了。小草坝天麻呢，主要是口感好，滋味好，我一年呢可能大概收2吨左右。
3: 宜良县立足一县一业，推广林下天麻仿野生种植，拉长上市周期，带动农户稳定增收。2026年，全县天麻种植面积达8.5万亩，预计产值可达55亿元，昭通天麻品牌价值达87.21亿元。自2021年以来，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 2025年4月印发昭通市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实施方案，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一号工程，以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为方向，全力构建千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花椒种植规模均列全省第一。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光华：
9: 五年来，农业综合产值从2020年的91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800亿元，农业龙头企业从340家增加到832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
1: 随着互滇协作的不断深入，曲靖市陆良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建立上海技术、科研、市场、资本优势，全方位补链、强链、严链，蔬菜产业从小农零散的发展模式成长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3: 陆良融媒记者段雄瑞：
10: 我身后就是陆良连片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装箱，这些装箱完成后的蔬菜会即刻进行分拣打包冷链储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直供各大商超和生鲜平台。如今的陆良蔬菜早已告别散户零散种植就地售卖的老模式，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的产业新格局。
3: 过去陆良蔬菜产业存在种植分散、品种杂乱、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为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依托互滇协作专项资金，一批高标准种植基地、分拣车间、冷链仓储项目相继落地，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短板。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管理科负责人张振林：
11: 建成25万亩标准化优质蔬菜基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订单化种植，为产业集群发展筑牢根基，助推陆良蔬菜持续走向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3: 同时，两地搭建起上海市场加云南基地协作机制，对标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量身制定53项生产技术规程、6项地方标准，建立起统一的质量检测和全程溯源体系。种植管护全流程有规可依，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率稳定在99%以上。云南舒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唐少香：
12: 从选种、育苗、移栽、施肥到采收、分级，全部统一规范，生产出的菜品呢，整齐统一，口碑更好，农户的收入更加稳定可观。
3: 技术攻关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借助上海优质的农业科研资源，陆良建起了专家工作站和成果转化中心，引进选育适配本地的优质蔬菜新品种，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此外，通过进一步打通产销闭环，搭建起直通长三角的销售平台，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同时引导当地发展净菜、精品、小包装等精深加工，补齐品牌运营短板，推动产业从育种种植到加工冷链全链条发展。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13: 依托互联深度合作后呢，全方位补齐本地产业链条，积极种植、加工、科研、销售各类业态，让陆良蔬菜产业从传统单一的重要业态升级为业态齐全、动能充足、带动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3: 目前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产业分红等形式，全县21.3万名群众嵌入蔬菜产业链，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一个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蔬菜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13: 持续做大产业集群规模，做优品牌品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蔬菜产业从规模化发展向高质量集群化跃升，让陆良蔬菜产业成为互滇协作标杆、乡村振兴富民支柱产业。
0: 云广短评：互滇协作不只是资金项目的落地帮扶，更是标准技术市场理念的全方位赋能。陆良蔬菜产业的蝶变，生动展现了东西部协作从单向输血向自我造血的深刻转变。借力上海优势，激活高原资源，依靠全链条升级，做强特色产业，真正让田间好菜成长为富民兴村的大产业。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重大项目50个，计划总投资1268.8亿元，2026年年度计划投资255.9亿元，所有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2357.5亿元。清单项目覆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稀贵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电池和精细磷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新建及续建重点产业项目，重点布局宁德时代昆明锂电池基地、德方纳米锂电新材料、中铝铝箔高筋板带箔等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聚焦全省工业核心产业链补强银链。政策配套方面，符合条件的清单项目可享受工信专项资金、先进制造业基金、融资对接等扶持，相关部门同步协助企业申报中央资金、专项债券等资源。全省建立省州市县市区三级联动推进机制，开通企业线上诉求直报渠道，推行项目问题办法责任4张清单挂图作战，消耗管理，专班协调破解跨部门堵点难点，着力提高项目落地开工与投产效率。下一步，全省工信系统将持续推进项目攻坚，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以重大项目建设稳固工业底盘，支撑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0: 10月8号到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春平赴曲靖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陈春平深入县区企业，实地了解先进制造业、煤炭产业、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政策研究，注重系统集成链条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聚焦重点，精耕细作，深化产业协同，开展精准招商，推动研链补链强链，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加强精细化管理，对标先进技术，从严从紧抓实煤矿瓦斯治理、顶板管理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10月9号到10号，省委常委赵聚民赴大理州调研，实地走访宗教活动场所和民营企业，详细了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及民营经济发展等情况。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要抓实抓细宗教活动场所安全防范工作，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固民族团结良好局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做强实业。要引导民营企业抢抓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0: 近日，现实题材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斩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近年来，从中国远征军幕府风云到杨善洲去有风的地方，再到《山花烂漫时》，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扎根大地的云南故事在国家级电视盛典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
14: 云南不仅有风，今天在飞天奖现场还看到了来自大山里的一束光。
15: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6: 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
15: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明卓。
17: 我现在在山东烟台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现场。就在刚刚，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斩获飞天荣誉，这朵来自云岭大山深处的山花今夜在典礼现场绚烂绽放。
14: 飞天奖是国内电视剧领域政府最高奖，表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剧集。星光奖聚焦电视文艺，涵盖纪录片、综艺、戏曲、少儿节目等。两大奖项共同见证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今晚站上飞天奖领奖台的这部云南现实题材佳作格外牵动我们的目光，它就是《山花烂漫时》。剧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为原型，扎根云南丽江华坪，讲述这位乡村教师拖着病体冲破贫困与世俗偏见，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托举大山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最动人的不只是人物的坚韧，而是剧集把云南山区的真实生活、女孩们渴求读书的心愿，还有张桂梅校长燃灯育人的信念鲜活呈现在荧屏上。
15: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8: 真实的张桂梅老师不是只靠几段台词、几个动作去还原的，张老师的内心是充盈的、积极的、快乐的，他本人是刚强的、仁慈的，他也愁、也烦、也急躁，但那些他都是为了工作。而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并没有愁苦。张老师对我说，在愁绪当中有高兴，在高兴之中有奋斗，在奋斗之中有眼泪，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我看着他当时的眼睛特别特别亮，我深深地被张老师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所感染，也使我的内心充满着敬畏。我悄悄地告诉我自己，这次的创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4: 云南故事并不是第一次站在中国电视剧的最高舞台，此前中国远征军曾将滇西抗战的历史记忆带上飞天奖，幕府风云以纳西土司的传奇故事让云南民族历史被更多人看见，杨善洲则把一位云南老书记扎根大山、植树造林的奉献精神写进了飞天奖的荣誉册。到了去有方的地方，云南又以另一种温暖治愈的方式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大理的风、洱海的光、乡村的烟火，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同时也让云南影视的表达方式更加多元。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云南故事正在飞天奖的舞台上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这里面有云南人的坚守，也有全国创作者对云南故事的尊重与挖掘。山花烂漫时之所以有如此口碑，正是因为它有着云南故事最珍贵的特质，扎根真实，贴近人民，连接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命运。这份飞天荣誉是山花烂漫时的高光时刻，更是云南影视扎根生活、讲述时代故事的一次集中绽放。
15: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8: 通过《山花烂漫时》这部作品，更多的观众了解了张老师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并以他为榜样，从他身上获得力量。作为演员，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与快乐，我也为这部电视剧感到自豪。
1: 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文化交流平台。近年来，昆明市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到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9: 近日，昆明市图书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喜悦之间启幕，除了图书之外，画展、非遗剪纸、亲子花艺、电音、八段锦等活动也被纳入。喜悦之间新型文化空间运营负责人靳松，
20: 它也是一个静态读书以及动态活动相结合的地方，我们市民在这块品读书香、欣赏艺术，成为老百姓心灵上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19: 这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在昆明不同的场景里生长。在滇池东岸草海边，一年一度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过后，滇翠咖啡综合体从节庆舞台变成了日常客厅。 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还常态化推出咖啡品鉴、音乐沙龙、名厨分享等体验活动，把一些临时活动场地转变为新型城市绿色文化空间。游客
2: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能够喝到全世界比较出名的这种冠军的豆子，能够吹着滇池的这种微风，我就感觉哈，是我们昆明一个松弛的那种天花板的地方。
19: 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文旅投促局副局长李红妹，
21: 构建起一廊多点、环湖联动的湖滨文旅空间体系，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内涵落地。
19: 位于昆明市金顶山北麓的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是一家由老工厂改造而来的融民族民间工艺、非遗传承、艺术创意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园区邀请非遗传承人和青年设计师搭档入驻，推动非遗文创走向市场，同时举办文创市集、跨界活动、线上内容共创，孵化出一个个年轻人感兴趣的新潮牌。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运营总监杨小庆，
22: 让每一个来园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生长力，是发现创造力、赋能创造者，同时让云南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活中重新生根发芽。
19: 近年来，昆明市在全省首创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旅游景区、美丽乡村五条路径，精心打造空间布局美、内容品质优、运营机制新、服务效能高的新型文化空间。目前已建成新型文化空间374个，19个入选全国全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周忠桥，
23: 下一步呢，我们会结合市民游客的需求进行更精准化的服务，让我们的老地点变成市民游客都喜爱的新去处，真正实现主客共享。
0: 10月9号，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技师学院举行。
3: 省直机关党员代表、云南技师学院师生代表1100多人参加活动。省级机关党校副校长周磊带来一堂红军长征过西南沙盘推演模拟课，现场代表分享了云岭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
15: 云南技师学院学生杨露西，
24: 长征精神承载着不怕艰险、坚守信仰的力量，青年应当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今后会把理论融入日常，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 10月9号，征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并夺冠的昭通籍运动员武志帆再遇返乡，走进校园。
3: 在昭通职业学院，武志帆和学校师生分享了夺冠背后的拼搏与坚守，鼓励大家敢于追梦。在训练场，结合山地自行车专项训练特点，武志帆对昭通职业学院自行车队的学弟学妹们进行了现场指导。随后，他走进昭通市第一中学开展主题宣讲。昭通市第一中学体育7班易安浩，
25: 吴姐姐今天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了体育是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一个流血流汗的过程。
3: 亚运冠军武志帆，
26: 他们现在正是青春奋斗最美好的时候，希望他们就是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走上更高更好的舞台，能够为自己奋斗不一样的人生。
2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1至8月，云南电网公司累计接入重卡充电用户732户，全省重卡充电量达到15.591千瓦时，同比增长542.2%。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接入的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站数量达1331座，总容量超过268.88万千伏安。一张覆盖全省所有州市的重卡充电补能网络初步成型。
1: 近日，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2026年10月10号起进入集中征缴期。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
0: 竟是云南省首个网络餐饮外卖聚集示范区项目在昆明市盘龙区揭牌。项目一期位于盘龙区桃园综合楼，通过引入合规小微商户统一管理，解决外卖食品安全、后厨不透明等监管痛点。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 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7: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0: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1: 据海关统计，前8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1: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经占到了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15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建成及规划在建的管道总里程已经突破了1.3万公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1: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的航班量达到了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从航线布局来看，这15条新航线包括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据中国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达到了334个。
0: 10月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沙官方报告，达曼机场等地也于10号晚上遭袭击，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沙特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
11: 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请准备前往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的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0: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在日渐枯竭的情况。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俄军10号夜间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数据中心、船舶等实施远程打击，并新取得四处居民点的控制权。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指出，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该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的库存，保证乌克兰人和国家利益。
27: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来关注国内消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1: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10月11号13:30左右，满载进藏物资的 X8704 三次列车从成都北边组站缓缓驶出，成都至拉萨途定班列正式开行。

0: 化工品、金属制品等十多类。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铁路物流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班列将以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班期的模式运营，全程运行大约68小时。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从客流构成看，经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
0: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了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来关注。
2: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70%。
3: 长假嘛，人多，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2: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4: 非常好，
5: 非常好，
4: 感觉不会人挤人。
5: 对啊，
4: 比较喜欢，我很享受了，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6: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2: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7: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8: 便宜一半，差不多。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2: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9: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 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

0: 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十二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2: 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
1: 巴基斯坦总统府十一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2: 美国司法部十号说，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五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等三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 全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频道这五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
1: 厄里特里亚政府十号呼吁联合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两国间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局势。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了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里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的天气预报。昭通东部、曲靖东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东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玉溪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晴间多云，13到23度，宝山多云，15到27度，楚雄多云，15到26度，大理多云，13到26度，芒市多云，20到32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2度到18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丽江多云，8到24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卢水多云，18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阴，17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晴，15到29度，景洪多云，21到33度，玉溪多云，14到26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3度。再来回顾昆明晴间多云，13到23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李汝松，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 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5: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0: 云想衣裳花想容。
1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2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1: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昆明晴转多云，14到26度。
1: 欢迎收听杨雨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近年来，昭通市持续推动农业强势建设，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1: 得益于互添协作的不断深入，曲靖市陆良县蔬菜产业从小农零散发展为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0: 云南发布50个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重大项目清单，计划总投资1268.8亿元。
1: 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扎根大地的云南题材作品在国家级电视盛典绽放光彩。
0: 昆明市持续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将农业作为一号工程，从传统农业大市不断迈向现代农业强势。5年间，昭通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3: 清晨，位于鲁甸县的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已是人声鼎沸，椒香弥漫。椒农和商户满载晒干的青花椒进场，经园区经销商收储分级，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财务总监宋俊兵：
4: 现在园区有300余家商户常驻经营，日交易量扩大5-6万公斤。
3: 产业园结束了鲁甸花椒交易以往散乱弱的历史，标准化交易大厅、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大型恒温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等先进设施条件，让鲁甸青花椒迅速直达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技术员刘杰：
5: 室温立方米的低温库能储存5000吨干花椒，做到温湿度精准控制，让花椒的鲜亮色泽和麻度保持